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朵朵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杨小曼演唱的记事本，最近总记起最近三年的那些事情，记起在康宁的那些日子。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1: 还有一位杨友圈的好友碰碰车说，上学时有个厚厚的笔记本，写满小心事，后来毕业烧了，现在想想挺傻的，但那时候的认真劲儿啊，一辈子也就那一回。想点一首记事本，青春就是流水账，翻过去就长大了。
0: 同时呢，央友圈的好友江燕飞、央视频好友6207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赶紧送上这首歌哈，也希望在远方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一切顺遂，希望这份珍贵的回忆可以陪着你们一直往前走。记事本。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的网友库马咕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说出来的故事，而是懂你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有在岁月里经历过风雨，依旧在乎你、心疼你、懂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告诉你别怕，有我的人才是一生当中最懂你的人。
2: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习惯了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可能也只是听表面的只言片语，那能够真正的静下心去体谅你的人啊，屈指可数。
1: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低落、比较无助的时候啊，这。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阿云云，她说，我想点一首《一万次悲伤》。我来说说我最近的烦恼吧。临近考试，爸妈给我的压力好大，他们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总是逼我做不想做的事儿。我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笑容了，我真的悲伤了一万次，我应该怎么办呢？
3: 阿云云你好呀，其实听完你的留言觉得特别的心疼你哈，马上就要考试了，课业肯定很重，而且呢来自爸爸妈妈的压力无形当中也可能放大了你负面的情绪。
2: 那站在父母的角度

0: 角度呢，我能够理解你的爸妈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一定是希望你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爸妈能够，时常的静下心来，就好好听听孩子心里的想法，少一点催促，多一点体谅，给孩子一点放松的空间，也许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一万次悲伤》送给这位云云小朋友哈，也希望你往后呢可以少一点心事，多一点笑容，不要被压力困住，然后放平心态，好好备考，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有点胆怯。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杀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星光破界，声浪不绝，
2: 老子讲乖乖，
1: 七大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3: 为你展示，为你庆祝，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有请主持人李佳明。
4: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巴中市经开区巴中市体育中心，为大家带来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郎之夜》。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来吧，用好歌好酒的热情点燃今晚吧。首先有请王蓉为我们演唱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

0: 王蓉唱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专门带了一位你的超级歌迷，要跟你见面。
3: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1: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2: 哎，骆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道具呢，就叫翻山饺子。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2: 要不要骆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啊，
2: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翻山饺子跟你的音乐的节奏动感都是一样的。多喜庆啊！哇哇，这是绝活！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教一个简单的，乐乐，教一个简单的。
1: 好啊，
4: 好了，这个叫脚面。那么我们左手的脚面在左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右手饺子就要去击打左手脚面。然后呢，左手的脚面向右的时候，那么我们右手的饺子就要朝右这样子击打。哦，对，哦。
2: 对，它难度就是一转，哎哎哎哎，厉害，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2: 对，
1: 特别有感染力。
2: 掌声送给骆老师，谢谢骆老师，
1: 谢谢。
2: 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这个舞台要进行一个时空的穿越，我们要回到巴渝的古战场，因为这首歌非常有气势。有请吴

知道风雨有什么评论，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0: 大家众朋友们，爱你哦，
1: 特勤。还有一位热心的观众更爱你，我先把他请上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青衣礼派第三代传承人施敏。
1: 施大姐是四川青衣的传承人，
2: 是。
1: 而在四川青衣里面有一段上百年历史的中国说唱，叫哈哈腔。
2: 哈哈腔，
3: 它的特殊技巧里面有哈哈腔、弹舌音，还有贯口，哎，这三种特殊技巧。
2: 我姐姐的嗓子很好，哎，
1: 很亮啊。
2: 哈哈腔，
1: 来，
2: 要不
1: 要，要不要来听一下，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3: 你看哪，大唐版胡言歪，柳金桥望望山，江水北临塔子山，东华山、西华山、莲花山在西边，东岭上面伊犁山、龙的沟、尖尖山、三江水乡、天宝山、洛水河、光武山。嘚儿哟呀，嘚儿哟，嘚儿哟呀，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儿哟，嘚

0: 太厉害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那个弹舌音有没有问题？
3: 掌声鼓励一下。
1: 四川话，
0: 四川话。

0: 起来呢？太厉害了！
1: 因为老祖宗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嗯，对对，我是真心的很佩服的。
2: 姐姐，现在可以跟客去拥抱一下，这是你的心愿，好不好？
3: 谢谢，谢谢盛明大姐，谢谢您。来，再次把舞台交给吴克群。
4: 说说说说说你

0: 说说你说你大周
1: 各位，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全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接下来要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为你

0: 哇，我觉得你在舞台上太享受了。
1: 今天是因为来八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自在。我其实第一次来这边表演，然后演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跟家人一起唱歌一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贺军不仅歌唱得好，人帅气，他写歌真的写得很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温岚的《傻瓜》，江美琪的《爱哭鬼》，
1: 是。
0: 重点来了啊，你来报幕好不好？
1: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它是秀秀姐许茹芸的，也是我写给她的，真的很好听，
0: 掌声有请许茹芸。
2: Hello， 大家好吗？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你说的。

0: 谢谢，谢谢许茹芸。
1: Hello， 佳敏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哇，嗯，
0: 我终于见到许茹芸了，因为我是听着你的歌，恋爱结婚的。哦。啊，许茹芸的歌太美了。
1: 好棒、啊。
0: 好听。
1: 谢谢。
0: 这个环节我登台是想借着你这个好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巴中。
1: 好的，哎，好的。
0: 巴中还有很多好，首先是好看，
1: 好看，对，
0: 一定要去光雾山。
1: 光雾山，
0: 因为按你的性格，你应该很喜欢红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枫叶，
0: 你知道。

0: 知道光雾山的红叶有多大面积吗？有680平方公里。哇哦！还有诺水河的洞天是好看。
1: 对，有一个好难堪
0: 石窟，
1: 对吧？
0: 盛唐彩雕那是人文的好看。
1: 对，我有看了那个，非常漂亮。
0: 好玩的地方有我们的恩阳古镇、米仓古道。重点来了。
1: 好吃的吗？都知道我是一个吃货。
0: 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女孩子，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银耳。
0: 对，
1: 其实刚到了那一天的下午，有吃一碗。哦，
0: 真棒啊！
1: 真的好好吃。
0: 没错。那我最喜欢的是南江黄羊。哦。羊肉，你知道用我们四川话叫吃南江黄羊叫掀掉眉毛，但这句话应该用四川话说，该怎么说？悬雕眯毛，它其实是指的是你吃到美味以后，你很陶醉，你的眉毛就这样了，就哎呀太陶醉了，眉毛就没了，
1: 就不见了。
0: 对，
1: 这么可爱。
0: 但是接下来有个浪漫的环节，
1: 好，
0: 因为今年许茹芸出道30年，
1: 对，
0: 其实是应该很美好的，
1: 非常，而且觉得真的觉得自己。30年了，我竟然还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大家。
0: 对，
1: 都是因为大家一路的支持，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独家冠名郎酒有一瓶，它刚好有一坛特别好的酒，大家都很熟悉，叫鸿运郎30年。哇，
1: 谢谢。
0: 我们送给许茹芸好不好？
1: 好贴心哦，谢谢，哇，谢谢，
0: 鸿运当头。
1: 谢谢，
0: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出道30年的许茹芸，鸿运当头，越来越好。
1: 谢谢，下次跟大家一起品一下谢谢你。
0: 接下来，把美丽的舞台继续交给美丽的许茹芸。
1: 谢谢佳敏，谢谢。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歌，你们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唱的，《独角戏》。

0: 也请大家给这位舞蹈演员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1: 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美丽的舞蹈演员孟倩，我们扬州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谢谢。哎，如云很有心，一来八中就品尝了我们的通江银耳。
0: 对。哎。

0: 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通江婴儿上过太空。哇，
1: 真的？哎，
0: 不相信啊？来，一起来看短片。
2: 民生物，物生路，路生耳。
3: 我是通江银耳仙子，生在这云雾深处，长在这青冈木上。
2: 这里云雾多，湿度大，双栖短，是银耳生长的天然宝地。从明清时起，通江银耳就已经成为了朝廷贡品。
4: 如今，通江银耳更是因为我的一次太空之旅而享誉全国。
5: 点火。
6: 喂，有的有的，包天完成任务。
4: 徐老师是远近闻名的银耳大王，每天都会进山寻找野生银耳，但是那一天他却格外严肃。
6: 这些也不行了，草虫太多了，很难受。
4: 咦，徐老师好像在寻找极品银耳，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7: 徐老师，我在这里，你看到了没？哎呀，
6: 找到了，这个野生银耳了，终于找到了，给到山都抱好上天第十级了。
2: 原来是要上太空进行育种试验，而我幸运的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走出大山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就把飞天的梦刻进了山崖里。在科普大事件，我看到了人类已经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让我更加相信有朝一日我也能上天。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8: 这次活力非常好，是难得一见的好菌种。
2: 专家们用他们的最强大脑为我的飞天插上了科学的翅膀。2011年，我搭着神舟8号飞船在太空遨游了16天，经过太空的辐射、微重力的洗礼后，我顽强地活了下来。太空之旅证明了我的基因足够强大。人们采集了我的菌丝，利用人工栽培的方法培育出了更多像我一样的极品银耳。我们不再只是银耳羹，还能变成银耳汤、银耳露、冻干银耳，或是呵护肌肤的面膜和精华。
3: 都说人生需要梦想，咱们菌生啊也一样，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
4: 没错，就是月球，传说中的广寒宫。说不定以后啊，月球的下午茶都得来一碗咱银耳羹。希望我的美梦成真。

0: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许茹芸。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掌声有请。

谢谢，感谢八中的朋友哈、哦，这么给力，那么今天很开心呢，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0: 今天你们心情开不开心啊？快不快乐？好，接下来呢，你们的快乐就会变成永远的坚持到底，好，坚持到底送给大家，谢谢。
1: 可以唱了。

也谢谢我们两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举杯红花郎，神采振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将再次展示震撼的场面，但是这个场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掌声有请谭维维为我们带来《川江号子》。

0: 谢谢，爱你爱你。刚刚这个歌里面都是用四川话唱的，台下坐着多少犟拐拐，都是犟拐拐说。这首歌里面有四川人的幽默，有四川人的果敢，还有四川人的倔强，对不对？还有四川人的豪迈。特别的开心能跟随我们的郎酒来到巴中，真的很开心。
1: 谢谢谢谢谭维维。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心愿，我们请所有的摄影师准备，今天我们上万名观众带着父亲来到现场看演唱会的，能不能请你的爸爸起立，我们把镜头给他。还有带着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你也可以起立。哇，掌声送给他们。巴中这么多好男人、好爸爸、好父亲，我们如果提到父亲让你想一幅画，你会想到哪一幅画？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罗中立先生的那一幅父亲。这张面容的原型来自我们巴中的双城村。70年代罗中立先生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在我们巴中来体验生活，来采风，被这样一幅面容所震撼。因为其实父爱是很难表达的，但是这种爱非常非常的厚重。我们跳出演唱会现场，跟随摄像机走进双城村。
2: 在巴中，我们管父亲叫
3: 老汉儿，
4: 老汉儿。

0: 男孩，
1: 老是年龄，孩是兄弟，他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像是陪你一辈子的兄弟。油画父亲是画家罗中立1980年根据在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经典之作，从此巴中平昌县双城村便与父亲这个文化符号紧密相连，被誉为父亲原乡。从一幅画到一个文化地标，父亲原乡让巴中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2: 我的老汉是一个很朴实然后很能干的人，
3: 比较严厉，
2: 他在我心里非常的伟大。
4: 应该很年轻的，结果现在画出来才发现他已经变苍老了。
1: 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没发现老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变老。
0: 我那会儿高中还没毕业，背着他的意愿嘛，就去悄悄就报名参军。
2: 中学的时候吧，经常调皮，然后经常老汉被老师请到学校
4: 下课的时候，然后回家的路上就捡了一颗那个游戏币，我在那个打得正起劲的时候，然后拎着耳朵就把我给拎出来了。
1: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份惊喜，下面有请你的老汉。

0: 你有多久没仔细看看老汉了？接下来请父子对视30秒。
1: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正好79分，就被打了。
2: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挺搞笑的那种事情。
3: 中学的时候，老汉被经常叫到学校，
4: 就怕班主任跟我打电话。
5: 看到他那个一天一天的，也会想起以前朝气蓬勃的样子。
6: 他自己要自我的生活，感觉还是有点失落。
7: 年轻不懂事啊，欠了很多债。
8: 要赚到钱过后啊，也才有更好的生活嘛。
9: 弟兄那种感觉，就像他成家立业。
0: 老汉给你的，不只是有力的双手，宽厚的肩膀。更有他那坚定的双眼，他眼中的你永远都是个娃，是他这一生满满的期待。酒浓情深，父爱如山，致敬每一位老汉儿。
10: 其实我们要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城村变化很大，是一座美丽的乡村，而像这样的乡村在巴中有212个。而且我们过去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今天我们说巴中的父亲都很优秀，我们巴中走出了8位院士，我们今天巴中在打造全国首座科普视听产业基地，科普之城。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父亲们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走在时代的最前端。祝福巴中的父亲们，你们是巴中的山。接下来有请杨宗纬。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0: 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谢谢，谢谢宗伟。接下来哪首歌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一起演唱？
2: 那么这首歌呢，我希望跟现场所有八中的朋友们一起唱，叫做一次就好。来吧，一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借我您的手好吗？

0: 谢谢，
1: 谢谢宗伟。
0: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两位优秀的演员甘雨佳、王建国。谢谢杨宗纬，再次送上祝福的掌声。谢谢宗纬。我们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最后一个节目的老规矩，大家集体报幕。

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我在外面呢，我就一直在听，我说你们真的太可爱啦，现场的你们。刚刚带来欧若拉这首歌，我相信这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是吗？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一座城市真的是太年轻了，看到你们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刚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说这个小妹妹是不是太年轻了，不懂什么爱情啊？但是等会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她肯定会唱，因为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要不我们先把手上的荧光棒举起来。哇 ，OK OK， 啊，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青春红是八中的底色印记，浪漫是八中的诗意韵味，科普是八中的亮丽名片，油气是八中的硬核资源。让我们祝福诗意山水红色八中越来越好。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在美好的夜晚都要说再见，但是我们要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愿您心中有梦，眼中有光，步伐坚定，神采飞扬。朋友们再见。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7: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8: 客人吃着火锅，
9: 你们在唱着歌，
7: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0: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0: 老板也爱唱歌，
7: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0: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1: 完全不敢相信，
8: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1: 从来没有想过，
10: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1: 去翻老户口本，
8: 才发现。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1: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2: 我喜欢小猫，
3: 我喜欢小狗，
4: 我喜欢孔雀。
5: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0: 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1: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2: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0: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3: 这还不给？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跳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爱情匆匆走过。

0: 感力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哦，是啊，
2: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2: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2: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6: 我觉得那个。

0: 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1: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0: 对，
1: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2: 我今天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1: 对，你东北哪嘎达的？
2: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是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1: 就很接地气，不是？
2: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嗯呐，嗯呐。
1: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2: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1: 啊，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3: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迅姐，好久不见了。
1: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3: 这一晃就六年了，
1: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3: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啊。
1: 对，
3: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1: 你胖了几斤？
3: 他能说不？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呀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我啊、哦。
1: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3: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旦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1: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3: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吧！

0: 叉吓我大跳，
1: 哎呦，能起来不？帮个忙吧。
0: 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太可爱了，小胖丫。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2: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啊，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2: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

0: 当时啊，脚巴鸭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1: 呀，老好了！
0: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啊，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

0: 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
1: 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坐。<笑>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0: 这是啥呀？哎呦，这是葵花甘露，啊，就是椒盐味道，
1: 椒盐味道的。
0: 这是啥？
1: 这是老早点，哎，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0: 这是啥？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1: 南果梨，我先干杯。
0: 辽阳有三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1: 这是啥？
0: 南果梨干儿。哦，南果梨干儿。
2: 我都没吃过。
0: 哎呀，那么可怜呢。
1: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0: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 尝尝葱花钢炉，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3: 老香了这个。哇哦！
0: 你就别坐下了，这老乡等着你呢。
1: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0: 这叫花儿，
3: 拉花。
4: 啊，拉花。
3: 拉花。
4: 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
0: 哎呦，
4: 更特别一点吗？
0: 哎呀，对呀，
4: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
1: 东北秧歌。
4: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3: 山海关不住。对，然后是，哎。
4: 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酷，对，东北超级酷，
3: 对，
4: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
3: 哎，
4: 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1: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0: 就即兴来吧，
4: 来，
0: 走。

0: 谢谢。
1: 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2: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能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这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

0: 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0: 是的，
2: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不？
3: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1: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跳，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0: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1: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
2: 小蛐蛐好漂亮啊。
0: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1: 四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2: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要算数不是？
1: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4: 大家好，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1: 带给大家的诗，
5: 他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可以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4: 今天要干嘛？
6: 今天
4: 我们来干嘛的？
6: 今天我们来
1: 跳舞的。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6: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绿。哦，
1: 好的，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0: 死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Yeah.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哦、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真好。
2: 宝宝，你多大了？
3: 六岁了，
2: 宝宝你多大了？
3: 7岁了。
0: 哦，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2: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2: 兴趣，
4: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嗯，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哦，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嗯，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对，
2: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5: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0: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4: 17年。
0: 17年了。
4: 对，
6: 17年的光阴转眼。
4: 是的，
6: 像在
4: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6: 没有多少个。这17年怎么样？
4: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0: 他管孩子吗？
4: 管，
0: 真的，
4: 真管。对对对，
0: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4: 哦，会哦，
0: 帮着喂奶不？就是
4: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0: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4: 是。
5: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0: 二人世界少了。
5: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0: 那好久了。
5: 对，好久了，10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啊
0: 啊，火、
5: 这一次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他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哦，
7: 啊，好温暖，好幸福。
2: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
4: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0: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

0: 四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1: 是的，
2: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4: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0: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草霞鸣，战必赢。
6: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7: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0: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4: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0: 一起嗨吧，
4: 嗨起来。
0: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8: 北京的
7: 红天舞蹈团，
8: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9: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祛斑味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祛斑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啊，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1: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0: 科研。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家庭主妇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2: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2: 对，我是去年12月2日。

0: 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1: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0: 加油！
1: 半年就可以了吗？
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1: 哦，有舞蹈基础。
0: 对对对。哦。
1: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2: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1: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2: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1: 对，
2: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1: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抖肩，来一下好不好？来，
3: 这是左右抖，
1: 这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你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4: 我也学过，
5: 李霞也会，李霞也会，
3: 我刚跟他们学的。嘿，是这样的。
1: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小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3: 抖放哪儿？
6: 抖从上往下吗？
7: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1: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7: 可以给一遍音乐。
1: 自己在笑，笑很重要，让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7: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族舞蹈的一个特点。嗯，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态，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1: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7: 我没有压力，
1: 我没有，
7: 我不上班。
1: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3: 给我们做一下。
1: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强，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了。
3: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3: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3: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4: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0: 哎，这是你。
3: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5: 是啊，
0: 是吧？
5: 你是内敛，对，就是直接是只给。

0: 嗯，对。
1: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2: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哎呀！
3: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4: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你。
0: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1: 签了一个合同他都高兴。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想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3: 勇敢小蛐蛐。
1: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1: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5: 我们都是12岁的。
1: 全部12岁啊？
5: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1: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5: 嗯。
1: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5: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它是它的翅膀。
1: 啊，
5: 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1: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0: 哎呦妈呀！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什么表情？这都是。
1: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0: 他们有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2: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4: 是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啊，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0: 主要看眼神。
2: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5: 迎战。
6: 哦，迎战。哦哦，不服。
0: 来，
7: 这是在示威吗？
1: 在示威。啊，
0: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
5: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0: 回答正确。
5: 啊，你看，
0: 这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6: 对，
0: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4: 我喜欢小猫。
0: 还有谁喜欢什么？
4: 嗯，我喜欢小狗。嗯，
1: 我喜欢萤火虫。
0: 萤火虫。
1: 我喜欢孔雀。
0: 啊，美的。
1: 我喜欢仙鹤。
2: 哎呀，我喜欢小鸟。
0: 真的好棒啊，
7: 模仿能力好强。
0: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

0: 该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鼎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1: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0: 来，
2: 给我们比划比划。
1: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是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底盘上在做。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就会爬得很低，它就会变成这个。所以它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3: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1: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的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倒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崇尚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0: 看。
1: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2: 对，
0: 谢谢李德格丁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3: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然后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因为在地下爬。喵。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捂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勇敢啊，啊！但是你们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4: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

0: 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1: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五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0: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2: 谢谢老师的建议。
3: 相对来说对你们要求有点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
2: 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漂亮！
4: 小旭他们高兴是怎么高兴的？
5: 抖铃子了。
2: 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旭帅们，谢谢啦。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6: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2: 欢迎您。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哎，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6: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那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2: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就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你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3: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0: 邻居，哎
1: 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0: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0: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0: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1: 广场舞，对，
0: 来一下呗。
4: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0: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

0: 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
1: 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2: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又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嗯，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真谢谢蔡明老师。
3: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4: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是天津元末一生舞蹈学校。

0: 们日夜
1: 秋冬
0: 春夏
1: 全心全意
0: 爱我们的家。
2: 宜宾市金河艺术团开始。

0: 全国金河
1: 银河
0: 健康快乐，
2: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0: 商议。徐老师，
1: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1: 我们最后决定，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最后决定，
0: 会是谁？
1: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8: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尽情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9: 这还不给？
10: 一定给你。
1: 祝贺你们！
1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2: 祝贺！来吧，兄弟姐妹们，我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13: 好难，
12: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14: 李德哥，请老师。
9: 来
12: 活了，我觉得挺好，萌不足，
8: 专业对口，
10: 非常期待。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3: 去。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20: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19: 我很自豪。
21: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22: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19: 我们一个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20: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19: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21: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23: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22: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21: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2: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理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8: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9: 大家好，我是马。

0: 暖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欢迎你们。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3 2 1 1 2 4 3。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2: 还好，
1: 还好，还好。
2: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3: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4: 你好，
2: 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小丽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2: 桥的名字叫
3: 花江峡谷大桥。
2: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3: 对，没错，有很多。
2: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3: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2: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3: 对，没错。
2: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3: 对。
2: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3: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2: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3: 对，
2: 也是贵州省14-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3: 对，我很自豪。
2: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2: 还没去过呢？
3: 没有。
2: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3: 对，
2: 好不好？
3: 好，
2: 加油，
3: 谢谢老师。
2: 成真，选哪个？
3: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1: 别人不说他就选。
2: 为什么？
3: 马到成功。
2: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4号门，
3: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道满霞光，我知道这首歌。
1: 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
1: 歌名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哦、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2: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1: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2: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定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呢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万5到3万，
0: 每天都要走，
2: 每天都要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2: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者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2: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2: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2: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2: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2: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2: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2: 我今年98年的，28岁。
0: 22岁的时候，
2: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2: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
2: 对，大家都很负责开心，
0: 内并快乐着。
2: 对，
0: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2: 谢谢。
0: 继续选，选哪个？
2: 选鼠吧。
0: 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鼠，请准备。一号门。
3: 真好，
0: 来吧，一号门，请按下按钮。

0: 唱，
1: 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那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闪电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哎，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3: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1420米。
4: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1: 这个谐音、哎哦。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4: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嗯，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嗯，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4: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嗯，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4: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哦啊，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4: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靠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4: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4: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4: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嗯、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1: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
4: 对
0: 吧？
4: 没错，
0: 继续保持
4: 加油。
0: 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4: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5: 十二是二。
4: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
4: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4: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2: 太强了，
1: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4: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4: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对。
4: 哦，我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
4: 不用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4: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要用。我忘记了，
0: 所以你要冰封它，
4: 冰封。好嘞，
0: 行，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龙吧，
0: 龙。
4: 对，我不相信12和11在一起。
1: 竟然是这个理由？
0: 确定吗？
4: 确定，
0: 龙，请准备。但今天11跟12真的没有在一起。
1: 哇，好幸运啊！
0: 2号门，请按响门。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
1: 18。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哇，
2: 好厉害呀。
5: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大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嘛。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嘛，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她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

0: 妈妈，你理解他吧？
1: 我理解，很支持他。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1: 想吧，想吧，自己。
2: 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呢。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2: 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加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2: 谢谢你老师。
0: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2: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2: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2: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说我梦到我爸了，
0: 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2: 谢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2: 猪吧。
0: 猪确定吗？
2: 确定。
0: 猪，请准备。3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3: 这也太幸运了吧！厉害，123次已经没了。

0: 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啊，太厉害了，对，太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咪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
0: 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三千人。
3: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3: 六三四五，这下面全是男的。
1: 一都通关。
3: 哎，留一个十二。

0: 熟悉啊，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1: 其实像海洋，是个歌吗？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怪有点像这歌。
3: 突然呆住了，
0: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3: 哦，我是不是有
4: 求助的
3: 求助机会？
4: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3: 没有。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0: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4: 毕什么？
3: 毕业吧，
4: 毕业。
0: 他要猜出来了。
3: 毕业了，
4: 毕业了，继续想。
5: 懵了，已经。
3: 毕业礼。哇哇哇！
0: 急死了！哎呀！
4: 叫什么歌？
3: 毕业歌，毕业歌。哦。
4: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3: 毕业歌。
4: 确定吗？
3: 确定。
4: 一起期待，
3: 开门
4: 大
3: 吉，
4: 毕业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桃李劫》的主题曲。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

0: 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哎，传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合唱团的团长，现在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是吧？
2: 是撒贝宁老师。
0: 你们对团长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吧？随便谁都能当团长。
2: 我本人是现任团长，不是。
0: 啊，你是现任团长，怪不得你长得像撒贝宁呢。你多高？
2: 我1.82米。
0: 啊，不像了，不像了，
3: 我就瘦了。
2: 撒贝宁老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哇，非常好，
4: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吧。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好，漂亮，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
1: 哇，他好有胆量哦。
0: 现在最简单的就还有6，你随便选吧。
2: 兔吧。
5: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4: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2: 对，就选它吧。
0: 兔，请准备。
6: 难吗这个？
0: 你有心理准备哈。11号吧。
2: 2万。
1: 他真的把2个最难的都开了。
0: 我真希望你现在有求助，
6: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上。
0: 我喜欢你的性格，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太厉害了，这也
1: 他真的照顾我们了。

0: 听过吗？
1: 听过一点儿，但不想不起名字。
2: 智
1: 蜗牛，实在是
3: 太难了，这个
0: 有答案吗？
1: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无怨无悔，
1: 无怨无悔。
0: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小妮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7: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7: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7: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1: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7: 是的，
0: 加油，
7: 加油！谢谢钱老师，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酿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7: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哎呀，真的好替红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串盘的环节，1、4、3、2，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思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9: 是啊。
8: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0: 你好，哎，
11: 小尼老师，
10: 欢迎
11: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11: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11: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12: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11: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远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正好，哎呀，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7: 去新疆？
11: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11: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哦，
11: 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11: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11: 感谢感谢。
0: 新疆生肖虎、羊、猴、鸡、狗。
11: 我选虎吧。
0: 虎？
11: 对。
0: 确定吗？
11: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11: 虎虎生威。
0: 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
11: 五千元家庭，
0: 加油哈！哎，
11: 好，
0: 请按响门铃。
11: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那就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好嘞，有我。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2: 紧张坏了。
1: 起。
0: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了。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哈，5000元。
1: 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2: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哦、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哦、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2: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嗯、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2: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2: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2: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继续冲。
0: 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2: 刚才我就选羊。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羊，请准备。6号门，加油，加油！
1: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唱。
1: 花儿开了，咱就依旧爬上来。太阳黑了，这个吗？
2: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3: 差不多。
0: 乱唱。
1: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0: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

0: 来吧，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2: 踏上来，
3: 哇，太帅了吧，太阳下山。

0: 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亳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3: 音乐表演专业。
1: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你能再次展示一下你男中低音的声音吗？
3: 我为什么这样活？
4: 好像自带混响。
3: 为什么这样活？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2: 是，
1: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3: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2: 对，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2: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当地特产的是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1: 收过来，
2: 收回来，
1: 然后卖出去。
2: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1: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2: 是，
1: 好好加油，来吧，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哇，
1: 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2: 我当我选猴。
1: 猴确定吗？
2: 确定。
1: 猴请准备。耶，7号门。
5: 这也太好了吧。
1: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耳熟。
1: 唱，唱不出来，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红，
1: 特别红。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笑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3: 追梦人。
0: 对，再长一点。
3: 我是追梦人。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4: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啊，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谢谢大家。啊，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3: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0: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下次再见。
0: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3: 好了，谢谢小田老师，
0: 谢谢
3: 小
0: 田老师，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3: 好，
0: 谢谢，
3: 谢谢小杨律师，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5: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两个人就解锁了9扇门。接下来虽然数字很大，题目很难，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越多。准备好了吗？各位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3、2、1，走！
6: 哎呀，一、
5: 四、
2: 四
5: 号，哇！来欢迎，我们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6: 好，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0: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2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给我们说说是哪2首。
6: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0: 词曲都是你啊。
6: 对，
0: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6: 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0: 你应该非常骄傲。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6: 对，
0: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6: 是的，是的。
0: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6: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6: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12。
6: 狗吧。

狗，请准备。狗是九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加上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向上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3: 有月光，
6: 有月光，
0: 有月亮
6: 光。
0: 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你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5: 好听啊，
0: 好听，
5: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
5: 嗯，
0: 让更多人听见，对吧？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6: 还没猜出来吗？
0: 道具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2: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2: 山海经里面描述它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它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2: 我希望它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2: 是的，
0: 成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2: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哦，
0: 明白。
2: 也是桥梁。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今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2: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G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2: 从鸡开始吧。

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拍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十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吾辈当自强。噔噔噔。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5: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5: 叫致致致致。
6: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
3: 嗯，太难了，这个
6: 致我们，
0: 差点，
4: 差不多，差不多，
6: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致青年，
2: 致你们，
3: 致五辈，致五辈。
0: 吧，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辈。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不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炳辰。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
0: 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
2: 5000了。
0: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2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2: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3: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0: 你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你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2: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正好是那天。
2: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0: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2: 对，
0: 孩子们，你们好。
2: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0: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啊，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3: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2: 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3: 加油
2: 啊！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啊。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又这么。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4: 对。
0: 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呢？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得真好。
0: 跟名叫？
3: 不知道。
5: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3: 对，
5: 他只能纯靠猜。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2: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8: 我的心也痛。
2: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
8: 啊！好，
2: 东谷一品鲜酱鹅的礼盒送给谭奇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8: 好。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

0: 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门大吉，
11: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7: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8: 客人吃着火锅，
9: 你们在唱着歌，
7: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0: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6: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0: 老板也爱唱歌，
7: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0: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6: 完全不敢相信，
10: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6: 从来没有想过，
10: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6: 去翻老户口本，
10: 才发现。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义舞翩然，意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国吧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0: 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收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共融民族之声，邀请大家一起在歌舞的盛宴中见证传统文化与青春的邂逅，领略民族风采与数字浪潮的碰撞。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晚与我们共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王中山，古筝演奏家，开发了左手摇及多指摇的技法，被誉为筝弹圣手，中国古筝艺术领军人物，胡文阁梅派第三代传承人，当代京剧南旦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创新著称。阿朵，音乐人、歌手、导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音乐道路上始终坚持将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朱涵，一级演员，他的舞蹈轻盈灵动，融合了功夫和京剧元素，极具惊艳感。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3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民族文化的璀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
1: 13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智英，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也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真和一个诚，跟大家表达自己最真诚的声音。
3: 接下来有请智英带来歌曲《蝴蝶》。

0: 欢迎志音，俊杰好。志音是我们杭州姑娘啊，这是把家乡的宝贝都带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节目当中家乡的元素。
1: 这次的歌曲呢是以蝴蝶为主题，那我们融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故事。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我们杭州的万松书院有同窗三年，那最后呢因为爱情化为蝴蝶相聚，也是象征着勇敢和执着。那这一次也是融入了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十八蝴蝶的非遗舞蹈。
0: 这是浙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十八蝴蝶。我知道今天有一位老师也来了，是吗？
1: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林颖老师。
2: 我们今天呈现的舞蹈就是十八蝴蝶，它是我们永康土生土长的传统舞蹈。这个舞蹈是我们的前辈从蚌壳舞启发的这个灵感。
0: 我刚才看见蝴蝶一直在抖翅，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是吗？
2: 对，我们的蝴蝶动作一个是小飞，还有一个大飞。
0: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小飞，你往前一步，小飞走起来，小碎步振翅，
2: 手臂去震动翅膀。大飞它有两种，一种是起身的叫做行礼，因为我们不是有花神嘛，然后要去给花神行礼。还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形态叫做大飞，晨飞也叫做。蝴蝶飞行中的各种形态。
3: 刚才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每一个舞蹈演员在这里面就绘声绘色，觉得也是我们志音的一个用心，把自己的家乡的这种非遗的方式跟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既有古老的好与现代的对话，很用心。
1: 谢谢阿德老师。
0: 接下来要互点关注的时候了。嗯，谁接下来这个环节想跟志音合作？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他们也会接下来表演。如果你们互相倾心的话，就可以互点一个关注，来吧！在此谢谢，谢谢志音。
4: 大家好，我是张有趣，是一名来自重庆的中国主播。我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呢，就叫做尊重各种声音，但是成为自己。我希望年轻的观众们都能够对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东西一直保持一颗热情且永不放弃的心。
5: 接下来有请张有趣带来舞蹈《白马》。

0: 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这个作品看到了蒙古的筷子舞啊，还有顶碗舞啊，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我看到了内蒙古汉子的魂啊，也感受了到了你这种雄鹰一样啊自由的飞翔的那种感觉。尤其你刚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当然了，这个地板还是挺滑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存在啊，你依然在空中展示的非常自如，谢谢你。
1: 看这汗呐、啊，真的是，我的天哪！你是洗了个澡吗？
2: 是的，刚刚在台上冲
1: 凉。啊！哎，我觉得他变了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内敛的男生，基本上你问三句话打俩字儿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一上舞台，完全就变了个人。
2: 是的，因为我以前性格比较内敛，不擅长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有想说的话，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1: 我觉得做舞蹈主播非常不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如此，但是你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坚持，有一点还挺打动我。他说他身边的人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2: 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然后比较沉默的那种爱的表达。然后在我做这个之前呢，可能他不太支持和赞同，但是呢，我做直播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也会偶尔来看我的直播。他说儿子，你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是好像从一个我的父亲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一直都很感动。
1: 当他的努力被看到被认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接下来前行的力量。
2: 是的，
1: 是吧？嗯，谢谢，谢谢有趣。谁想学我们有趣？
3: 老师，老师，我是光天翼。我觉得有趣老师的舞蹈很有力量，然后柔中带刚，我很想和他合作。
2: 其实我早就对老师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也刷到过老师的抖音，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然后唱得也特别好。其实我心里也蛮想跟他合作的，
1: 是不是？好的，
3: 谢谢有趣老师，谢谢。
1: 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叫思义，是一名古典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个吕德古典吉他博士。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搁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我们去发掘，等着我们去创新，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5: 接下来有请思义吉他带来古典吉他演奏《彝族舞曲》。

0: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谢谢。王周深老师，同样是弹拨乐器，刚才我们姑娘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感触太深了，有很多话要说呀。因为啊，这个作品是我们国乐界的大家王慧然先生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0: 哦，琵琶曲。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到创造轮指，实际是我借鉴了吉他的这个轮指，受到吉他这个轮指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呢，他刚才的演奏非常深情，一下使我想到我在乐业里边苦练，我每天早晨5:30都起来练，就练这个彝族舞曲。我当时觉得对我启发很大，所以这个司仪这个小姑娘啊，她把我这个情怀给勾起了，我也非常感谢你啊，你演奏非常成功，谢谢。
0: 来吧，司仪，来到这儿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能听到深情？为什么能听到从容不迫？告诉他们，你毕业于哪里？
2: 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音乐学院，然后古典吉他博士。
0: 关键是，这个学院30年没有出过古典吉他的博士，他是第一个。哇哦！所以刚才王周深老师说，他一伸手就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
1: 他轮指都听出来了，轮指非常圆润，颗粒感很强，他的音质呢很透亮，每一个声音呢很均衡啊，能听出来很有功力。但是他难就难在，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神韵，虚和实之间，古典吉他要玩出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古筝的柔暗滑颤之间，表现中国人的那个内心的情感，那种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司仪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些更好的深入，我相信他会展现的会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
0: 来吧，有哪位？
3: 哎，刚刚被治愈到了，
0: 被治愈到了是吧？我也是觉得，
3: 感觉他能用吉他弹出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非常惊艳。那

0: 响。就像我们迅姐说的，就是美它就是一种吸引力，我一下我就被带入进去了，
1: 爱上了，被治愈到了，
2: 拜托拜托。
3: 我其实思

0: 共创，所以、
1: 对，那你最拿手的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0: 对的，
1: 懂了懂了，来吧，那恭喜互关成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光天翼，来自满是烟火气的四川成都。今天让老手艺和新科技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邀大家共赴一场艺术之旅。

长此剑气如

0: 今天我就看到川剧的变脸与虚拟人物的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在向全世界在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1: 而且你没看到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扮相，我们说
0: 对，
1: 而且配上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恰到好处，非常的好，
0: 这才是真的最潮的最酷的。
1: 没错没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贵州布依族追梦人慕容景天，希望通过歌声把布依族的山水故事唱给更多人听，特别的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布依族。
3: 接下来有请慕容景天带来歌曲《上春山》。

0: 我想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当好花红这样的古韵遇上了诗一般的上春山，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融合非常的舒服，也是自然与人文这样的一个碰撞，使它听起来非常的惬意。
1: 谢谢老师。
2: 贵族的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就更帅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景天来说，这次在开播吧国潮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你看过他发的短视频，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哦，他是个很时尚的男生，因为他基本上是唱流行，其实唱布依族的民歌都很少。
1: 对，但是通过了这一次节目，我回去得要好好的收集更多的艺术啊，继续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我们景天谁愿意跟他搭档？
3: 我
2: 真的吗？
3: 对，因为景天老师的这首《上春山》刚好表现了一个明朗、春意盎然的一个景象。那刚好我是蝴蝶，翩翩起舞，就产生了共鸣。
2: 怎么样，小伙子？
1: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跟志颖老师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普通话不太好，来自广东的 H131的子欣，一个潜能舞者。我很期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潮流去结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5: 接下来有请子欣带来舞蹈《舞舞生风》。

0: 朱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个节目？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把这个舞蹈和武术，还有街舞中的 Lucky 多种的舞种，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五五同源。因为我也是舞蹈出身嘛，我们学古典舞的都讲究提沉冲靠、含舔移，我们的三元动律、平原立元、八字元，它其实是一呼一吸之间的这种起承转合，是特别要以舞来练心的一个过程。它看似是一个形态上动静的结合，但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
0: 我听说您是洪拳的传承人，是黄飞鸿。
2: 对，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冠州街，洪拳黄飞鸿派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洪拳吧。
2: 洪拳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广东岭南有五大名拳，就洪、刘、蔡、李、莫，那就我们洪拳呢就是五大名拳之首。
0: 朱老师，要不要上来学一下？
1: 啊，好，恭敬不如从命。
2: 因为我们洪拳呢以虎鹤为主，就是刚柔相济，所以我们学一下虎爪。
3: 喂，
2: 再来一下，
3: 喂，喂，
0: 别的都挺好，朱老师声音不大对，来，再学一下这个声音，这是气势。
2: 我们说是老虎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哇，
0: 是哇，
2: 哇哦，
0: 不是呼，哦，来，3、2、1，哇哦，哇。学到了，师傅，谢谢。他是学街舞的。
4: 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融合。哦，对，很多地方呢，可能就是也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呢，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刚刚表达这个舞蹈，我也想传递一些信息，就是精气神，不怕输，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服输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精神，精气神。嗯，
0: 我们的小伙子，你看绝不服输的一个小伙子，谁愿意跟他一起？这么多人吗？都是小伙子，站起来的好多都是帅小伙。
4: 你知道吗？这些老师我都认识，也很喜欢，但是我想突破自己。嗯，我想选唱歌的，怎么样？
0: 啊，你要不要上来？我们试一下，如果能搭在一起。善莫大焉，如果不能搭在一起，就此别过，好不好？
5: 好嘞，好嘞，好嘞。
0: 你考验一下他。
5: 我先来一句，好不好？
4: 好。
5: 然后我们一起唱。
4: 好。
5: 来一首大家都听过的《红日》。
4: 红日。
0: 啊，很经典。
4: 行，我试一下。
6: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

0: 我觉得您今天如果愿意挑战自己，为什么不鼓励呢？是吧？
1: 因为刚才跟他唱歌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其实跟他还是有一种默契在的。
0: 好的，恭喜你们过关成功！
2: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声乐演员柯俊。我想我们的经典的民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的去传承去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
4: 接下来有请柯俊带来歌曲《花儿与少年》。

0: 谢谢。这几位是专程从宁夏赶过来的是吗？您是口弦吗？
1: 是的。
0: 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来。悠远的回响。您打的这个叫
2: 桦树皮鼓，
0: 真的像个桦树。您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山老师，你看，你看这乐器，哇，真像个桦树的桩子一样。
1: 这完全来自生活呀。
0: 漂亮。您这个乐器叫做
3: 羊头弦子。
0: 羊头弦子，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

0: 这个乐器已经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1: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的流变体，因为最早的泥娃屋它有两个孔，吹出来的音一个是屋，一个是蛙。经过时间的发展，埙的指法后来就可以吹奏音阶，而它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又是这个宁夏黄河岸边的黄胶泥捏制而成，所以就叫泥娃屋。
0: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
2: 首先我认为他唱得非常好啊，他声音很有弹性啊，收放自如，能表现出这个状态，那不是非一日之功吧。我们后边这几位乐手融合度很高，特别是他那个杨叔弦子声音很舒服，他那个泥娃屋的听起来呢像是那个埙一样的，
3: 对，温暖，
2: 很温暖啊。所以呢他这个音乐的气象非常欢快，用这个四二和四三交织，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中间有咚脏脏咚滋滋脏，很有现代感。它有四三拍的加入，一下把音乐这种生动的状态

0: 呈现出来了，然后用低音用电子音乐铺底，用弦子这种高频的音乐进行勾兑，再加上女孩子非常温暖的声音，哎呀，把这个大地回春一片春意盎然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种组合呀，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样子。
1: 不是毕业的同学应该都算是高才了，但你选择了这种网络主播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2: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开播这6个月以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还有直播间的粉丝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泥洼屋的声音，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古老，就像历史回放在眼前的感觉一样。那其实我希望用我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然后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
1: 谁愿意跟我们妹妹互点关注？
3: 我老师
0: 你也来
1: 没事，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公平竞争说说你的理由。
3: 是这样，我是弹古琴的，古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我在这个舞台我遇到了我的知音，真的是这样。
2: 那我想先再听一下2号男嘉宾的发言
4: 然后我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民族唱法，因为我们也是民族舞蹈，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跟老师的民族声乐然后碰撞，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也希望能够在合作的情况下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当中来。谢谢。
1: 好的，是2号男嘉宾还是3号男嘉宾？
2: 刚刚都提到了高山
3: 流水，我们是搞音乐的
2: 蜜之音
1: 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青年的古琴演奏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把古琴艺术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深入了解。
1: 接下来，有请武怀琛带来古琴演奏《云宫迅音》。

0: 民工序幕，其实在古琴上的演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怎么想到去选择这个作品呢？
1: 我认为的国潮呢，它要表现我们中国的这个神韵之所在，同时呢又要有代表当下时代的新血液、新的基因，所以说呢，云宫序音是我认为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支单曲。
2: 其实啊，它这个改编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古琴大家知道，古琴的宗旨是清微淡远。明朝有位大琴家叫徐盛英，他对古琴呢、有个24况总结：古淡甜逸，雅丽亮彩，洁润圆肩，红细溜电，轻重持素，24个字。他刚才的演奏，我是看门道了啊，我是看他的创新的点在哪里。第一是有电声音乐的配置，还有一个就是他古琴呢，他的整个手法，刚才正好给古代那个呀是反着来了一下，所以他用了古筝啊，类似这个弹法，大三和弦的转换，我觉得这创意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有创意的这种发展，中国的国乐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1: 感谢。
0: 其实我相信今天他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什么？他其实对选曲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首曲子如果他觉得不适合古琴弹，他绝不弹的，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底线和坚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本是学，
1: 我是学美声的。哦，
0: 他是学美声的，那怎么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古琴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1: 因为我的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受限，管道可能就不那么通畅。

0: 当时我的声乐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学个乐器，就是这个机会，我说把我的多年的梦想实现一下，我说妈，我要学古琴。摸到琴弦的第一刻，当时就有触电的感觉。
1: 学艺术的特别要珍惜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2: 大家好，我叫吴志刚，我来自广西，目前在抖音是一名主播，希望向年轻的朋友传递一种大家都朝气蓬勃、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3: 接下来有请吴志刚带来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伴着我的成长，最早我听到的其实是刘珊姐，我们在小时候是看到这个电视剧，后来我又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当时是南宁民歌节把它改成一个摇滚的方式，第一次发现哇，有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唱民歌，那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冲击，就是发现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歌它应该怎么如何中规中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认为你还是有能量可以更多的带出来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慨啊，天琴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跟你说全中国呀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乐器。
0: 是，
2: 它是两根弦，但是是用三弦的奏法和三弦的音色，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也特别像雷振邦先生表示致敬，是他深入广西，把广西的彩调一些音乐元素加以提炼，用现代的配器手法结合着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非常好的展现了。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的主播呀，他用另外的方式来展现，恰恰这种最本真的原始的东西最能打动人，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就每次看到他，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温暖。
1: 真的吗？
0: 就你的笑容很温暖，也很治愈。

0: 可能是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吧。
1: 比如说
0: 我干过厨房杂工，然后我也干过外卖员，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调酒师。我在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去把我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去诉说很多他们的故事。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单单听进去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你要去感同身受，那才能去真正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1: 你几岁从广西从家乡走出来？
0: 24岁吧。
1: 24岁出来？
0: 对。
1: 然后经历了各个不同职业生计的打拼之后，最后开始直播了。
0: 对的。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刚好抖音这个平台兴起啊，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抖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播。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他说哎，要不你试试。我说那我就试试。
1: 你试了几年了？
0: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3年半的一个时间。
1: 3年半的时间。
0: 对。
1: 为什么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能够累积几百万这样的粉丝量，跟他温暖治愈的笑容，跟他善于倾听的状态，我觉得密不可分。
0: 对，其实在我看来，做直播观众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也是以后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一直做。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我叫王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让大家呢能够体会到京剧老旦的韵味和情感。
3: 接下来有请王斌带来表演《忘忧叹》。

0: 萱草花起到四郎探母节，哎呀，但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母亲，是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其实说到母亲啊，我有很多的画面，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要去学习，学戏上老师家，然后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戏的时候啊，送到老师家，她扭身就走了，我以为妈妈就回家待会儿，一会儿再过来接我，猛然有一天。我趴着老师的那个窗台上，一个六楼的窗台上，我就往下看，我说下面那个在树下待人是谁呀？我这仔细一看呢，是我妈妈，她每次其实都是把我送到老师家，无论是春夏秋冬，她都会在树下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上等着我学完戏再来接我。我还有一位母亲，那就是我的师父李明岩先生。虽然李明岩先生现在已经离去了，但是他把李派的艺术传给了我们。我是李派的第三代传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京剧老旦李派的第四代传人。
0: 好孩子，你多大了？
2: 我今年九岁。
0: 学习几年了？
2: 学习两年半了。
0: 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2: 我男的。
3: 那个李德奎先生本来李派的传承就是男的。
0: 哎呀，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陈佳琪。
0: 你喜欢戏不？
4: 喜欢。
0: 你为什么喜欢戏？
4: 因为它可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宝贝儿，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彤。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个月多了。
0: 两个月上台就有这范儿了。你多大了？
5: 我最小，我六岁吧。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半。
0: 你觉得学戏苦不？大家都说学戏曲特别苦。
5: 不苦。
0: 勒头疼不疼？
5: 不疼。
0: 孩子们说着不苦，但是学戏的人都知道学习到底苦还是不苦。看了刚才这个节目之后，文娥老师您作何感？
3: 我特别感慨，从他们今天这个画面，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五个佘太君没有一个是没吃过苦的，只不过他们苦分的层次不同，什么年龄段吃什么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感动的一天。王斌今天特别好啊，你就是把歌跟戏结合了，而且你的歌唱的也特别好，没有戏味儿啊，那就是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一定通过这个平台给全国的，给很多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朋友们，乃至不太了解的，通过中青年来再到小孩来，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谢谢。
0: 谢谢。来吧，我们的老旦王斌，谁愿意给我们王斌搭档？
6: 迅姐，迅姐，我是小控。
0: 哎，小控，
6: 我也想和王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作为虚拟主播，我能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我合作也许可以激发王斌更多想法。
1: 但是那个迅姐，我能不能那个再考虑考虑，
0: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
7: 大家好，我是贵贵，我们是来自山西的一支舞蹈团队，目前在抖音是一名舞蹈创作者，希望我的作品在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加上我们现代文化艺术和现代舞台的结合，给大家体现一种不一样的国风盛宴。
8: 接下来有请KK舞团带来舞蹈舞会千里。

0: 这是我们 KK 舞团。朱老师，你觉得在他们的直播间什么样的群体最多？
1: 小朋友吗？
0: 正确答案是
2: 叔叔阿姨。哦，其实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选取的一些直播就是音乐，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种流行的，但是像我们民族舞的音乐它其实是比较悠扬，然后特别的优美，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就可能喜欢这种歌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取这种歌曲去把我们的舞蹈进行编排，大家平常在看我们的时候也可以跟着练习。嗯，
0: 明白了，就是像您的那个舞剧，爷爷奶奶可能跳不了，但是爷爷奶奶们会把他们的视频录下来，照着学，学完了在广场上特别开心的跳，而且这些孩子们也特别暖心，经常会去社区跟爷爷奶奶们在一块儿，是吗？
2: 对，是的，我们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公益，比如说闲暇时间给他们做做饭，让他跟大家一块儿吃完饭以后，然后给他们跳跳舞唱唱歌，给他们带来一点这个娱乐的这个项目吧。
0: 朱老师，你会支持你的学生做舞蹈主播吗？
1: 我会支持他们，因为舞台不论大小啊，关键你有梦，你有去想为这个社会去付诸自己时间和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中国的故事，也在书写中国的人情百态，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0: 是的，
3: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播控，我喜欢唱歌，喜欢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希望我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能量。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小寇，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表演，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你这个作品《烟雨行舟》。
1: 第一次听到《烟雨行舟》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诗意，生活在江浙沪这边，也因此有了很多机会去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评弹一字一调都充满着江南的婉约和风情。
0: 文娥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什么形式都有啊，还有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小控，这么一个跟时代接轨的，又是年轻人喜欢的啊。咱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在排到前面，它的这种烟雨朦胧、吴侬软语的这样的一种画意推青兰，这样的一个诗意，非常的优美，而且呢。上来就是一组琵琶，琵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苏州的评弹，所以它的这种优美，这样的一种淡雅，让大家联想到江南的温柔。
0: 这话我特别爱听，因为我就是苏州人
2: 啊，苏州你。
0: 我今天既然面对了小寇，我倒是想问问小寇，你真的一路走过来是康庄大道坦途一片吗？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坚韧在其中呢？
1: 在做虚拟直播这条道路上，其实说实话是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的。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制片人，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也因此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我又很享受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份努力和坚持幸运地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
0: 刚才王斌看了弟弟们的表演，看了小控的表演之后，你的决定是？
3: 老师，我想选择小控。
0: 你的理由是？
3: 我觉得跟虚拟的主播想感受一下京剧虚拟主播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那恭喜你们互关成功。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直播形式逐渐成为热潮了，它就是团播，有像 Nova 001一样的舞蹈团，还有乐器团、国风团、唱歌团等等，很多团播还采用专业舞台级的制作，看起来就像晚会的演出现场，越来越精品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团播团队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这群在直播间追求梦想、展现才华的团播主播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提到的 Nova 001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
4: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Nova 001，我们的组合名字是星星的意思，因为我们进入团播赛道比较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赛道里头可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5: 接下来有请 Nova 001带来表演《星月颂》。

0: 这首叫《星月颂》，
1: 是原创作品是吧？
2: 对，
1: 是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是这个编舞也是你？
2: 大部分的编舞是我，但是其实我们有请教更专业的老师。哦，
3: 看到你们，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初代的唱跳歌手，内地的。其实同时要具备唱跳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几个专业的同时都要在线。首先我在这儿，我想还是说我表扬一下，我觉得作为队长，这是你的原创，对不对？
2: 对啊。
3: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你其实是在音乐里面加入了苗族的芦笙，在舞蹈的编排上用了很多的苗族舞的元素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你们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你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从你们的发型到你们的衣服的设计饰品到你们的鞋子，所以就基本上叫做武装到牙齿了。对，你们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所以就是觉得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加油，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2: 谢谢老师。
1: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那你们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传播，与其说我们是在传播，不如说我们更像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会发现，像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深埋在我们血脉中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时间的长河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轻的灵魂身上又长出了新的花。然后我们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年轻人去诠释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

0: 我选择Nova 001和思域吉他。
1: 接下来文哥老师，
2: 那作为我是唱京剧的，当然自然就会倾向于我们同门小师妹了啊，就小王斌，还有一个就是小贡。
1: 阿朵你呢？
3: 我希望是和一位乐器主播加一位歌手主播他们的组合，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对主播，就是我们的武怀春与柯俊。
1: 朱涵老师，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择喜欢美术舞蹈音乐的子欣和温文尔雅有治愈的志岗。
1: 那四位国潮推荐官现在已经做出了你们的选择，以上就是国潮推荐官与选手的组队情况。那剩下的各位主播，你们将自动组成一组进行国潮创演秀，加油！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碰撞灵感，准备排练了。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有更加精彩的呈现，加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台网融合文艺创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国潮推荐官们和我们的主播们将会一起联手带来怎样的舞台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吧。

0: 祥和平静，且金戈铁马。哎，你说这个古筝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您这个几个曲目的搭配很奇特啊，这个是怎么去构思的这个节目？啊，
1: 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它把上个世纪50年代刘铁山和毛源两位老师他们创作的这个瑶族舞曲，这个版本用古筝和吉他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啊，把香港粤语的这个流行金曲《护花使者》
0: 对，
1: 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搭配。
0: 其实从瑶族舞曲到《护花使者》转调的那个期间，我跟朱欢老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好巧妙，是他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司仪有个处理，我觉得很赞赏。
0: 他哪个地方？
1: 他有一个当当，他居然用个滑音。啊，在吉他上用了这一招，就说明司仪啊，他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根他没丢掉。这个滑音的处理呀，在吉他上很少这么干的，他就模拟了我们这个民族器乐的特有的音韵。
2: 二重奏很关键的，首先是两人之间的配合，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韵味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的高超的话，也会刺激到另一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王老师，闻其名闻其意，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啊！这组瑶族舞曲一开始就把我抓住了。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往常不是说很多的意，他可能就这么一句或者一句唱一个动作就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和他的底蕴。我今天感觉到就是王老师您今天确实是功夫了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给人感觉的是张弛有力，宽松适度，非常的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这个整个的创意是什么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整个创意，
0: 就你拎这个行李箱。
1: 我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一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西藏，
0: 遇到两个藏族兄弟，
1: 然后他们呢就带我四处的游玩观看，然后去欣赏他的这边的风土人情。其实最后那个圆圈，我为什么说想用一个圆来去做一个收尾呢？就是我们的同心圆。
0: 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吧？
2: 我们朱老师他表现出这种青春活力和对我们藏族地区的这种向往，在这舞蹈中啊，这么快的这个形式啊，把它串联起来，显示出了我们朱老师啊很高超的编排这种能力。非常感谢朱老师和这个团队，谢谢大家。

0: 魔焰。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天生傲骨。
0: 好，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是2015年就开始学习苗族古舞了，然后一直就在想如何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里面要有流行舞，要有就是我们的苗拳，还要有苗鼓的打击乐，他们都是苗族武术鼓的传承人，当时我就组了一支鼓队叫苗鼓十三姨，今天就来了。这几位姨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1: 你自己在这里面融入的感觉怎么样？
2: 这次非常非常荣幸能把这种律动感节奏感非常强的非常具有张力的这样的音乐，然后让古琴参与进来。
3: 我在刚刚听到这个音乐和阿朵老师演唱包括这个伴奏的感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鼓的感觉，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了后面我唱的那一段，那个有点像山歌，然后有一点像这种原生态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流淌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
0: 当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说哎呦，他不光他把这个西南官话模仿得非常好，而且还带了自己的调调在里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的主播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把你们很多的一些潜力都一下都凸显出来了，所以两位非常棒。
4: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让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又有现代的这种交叉融合的一种艺术的魅力。那个古琴啊，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音色啊那么低沉，能够和大鼓竟然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意外。虽然这个节目很短，但是呢能够从远看到近，这种想象的空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视觉的这种国潮，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

0: 谢谢谢谢各位，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共荣民族之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主播，所有的国潮推荐官们，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我们下一期再见。
1: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2: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3: 古筝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5: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糖、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调电影《刘三姐》上映。这部集合了广西自然风光、山歌文化，充满真善美的作品一经问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个甲子风云巨变，悠扬山歌仍在回响。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典藏，重温这部明快动听的彩调电影《刘三姐》。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太好了，
1: 那唱歌真好啊，
0: 快走啊。哎，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
0: 走吧。姐姐。

0: 这个就是刘三姐，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1: 嗯，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控制。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8: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9: 客人吃着火锅，
10: 你们在唱着歌，
8: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1: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2: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1: 老板也爱唱歌，
8: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1: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2: 完全不敢相信，
13: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2: 从来没有想过，
11: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2: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4: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眉毛又变粗了。
1: 夜断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1: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恐视敏感。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啊，记得了，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石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来吧，让我们欢迎星光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2: 三个承诺：音律藏风骨，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3: 沈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班长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2: 这得慢点说，来。
3: 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哥嘎查，大呼和索哥。
2: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3: 谢谢，谢谢徐姐，
2: 加油，
3: 谢谢，
2: 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说这个气势这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4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才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王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哦、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哦、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粤语、哎
2: 呀哎、那就来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俊姐，你说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哎呀，
4: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到特长。

0: 我就不了。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
1: 四位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0: 40票，恭喜兰兰。
2: 谢谢老师。
0: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1: 对，没错。
0: 怎么感觉？
1: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水记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啊、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嗯、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好，就这个了啊。
0: 嗯，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李仁富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
1: 哦，就在那儿。好好好，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李德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的不可方物。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0: 带着小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哎，那还这么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2: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4: 谢谢，
2: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3: 16个小时吃八顿，
0: 没有人懂。
4: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还有啥来着？
3: 减肥。
2: 哦，减肥，
3: 专减肥的吃。
2: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他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他这个机会吗？
4: 谢谢。
2: 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
5: 加油！
2: 舞台交给你。

0: 就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给你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红烧肉去。我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让你听着劲。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3: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昨天是
4: 你搁那
0: 扑蚊子呢。
5: 曲折辗转不过陌
0: 生。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嗯。
0: 老绑在一块吗？
1: 老绑在一块，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开，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以上。哎，
0: 你有1.85吗？
6: 85.5。哎
0: 呀呀呀，往正把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怎么跟我握手
6: 了？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你哪人啊？
6: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6: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寻小天的，但他不到1.85。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啊。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任？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
1: 嗯，
3: 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7: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18: 我是妹妹张玉如。
19: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17: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1: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2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18: 我是妹妹张玉如。
1: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放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我怎么他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
1: 享受舞台。
0: 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2: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叫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不？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我们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
0: 你看他捏
1: ，还得一直兜，
0: 得兜他，兜他，兜，兜，兜他，兜他，
1: 馅儿太多了，
0: 兜他，兜他，
2: 漂亮，
0: 啊，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浙江包的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下去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启

0: 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再加40票，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来到命。
2: 三杯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三杯喽，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拉。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拉特
2: 达布希拉特，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

0: 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全是我自己设计的。
2: 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1: 第一次。
0: 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2: 啊。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
0: 哎呀，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
2: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3: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4: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4: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2: 是，
4: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2: 是的。
4: 一、二、
2: 三、
4: 四。
2: 对。
1: 我自己一个人在说，
2: 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个全是奶爸。
4: 孩子多大了？
5: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5: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2: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4: 这是哪位？
2: 这个是胡斯邓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邓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2: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2: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收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6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真是，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

0: 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1: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0: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2: 债还完
0: 了，还完了，
1: 靠自己的力量，
0: 对的，
1: 靠这把嗓子，
0: 嗯，
1: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们都爱我。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
2: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1: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做打，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中国传媒大学的施鹏老师，前两句就行。来，
2: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萝卜干。东判官饭吃西判官水里个萝卜干，东判官烟吃西判官水里个豆腐干。东判官发不西判官吃豆腐干，西判官发不东判官吃萝卜干。
2: 说的就这么好听。
1: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

0: 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8: 不了。杨爸，
19: 应该的。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

0: 月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三二一，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2: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3: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0: 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0: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11: 客人吃着火锅，
12: 你们在唱着歌，
10: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3: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9: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3: 老板也爱唱歌，
10: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3: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9: 完全不敢相信，
13: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9: 从来没有想过，
13: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9: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2: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1: 好好看一看，
12: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1: 怎么样？
12: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11: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3: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11: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13: 一会儿就到。
11: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12: 屋里头有人吗？
11: 赵老师，
13: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1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2: 啊！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1: 啊不，我是男性。
12: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啊，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11: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12: MTV
11: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12: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11: 对，
12: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11: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12: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11: 好啊，
12: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11: 好
12: 啊，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11: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 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12: 包装？
11: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12: 那咋包哎？
11: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12: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11: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12: 嗨，
11: 嗯哼，嗨
12: 嗨，
11: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12: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11: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12: 嗨
11: 嗨，
12: 嗯哼，嗯哼，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11: 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2: 名字也包装？
1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2: 玛丽基斯
11: 怎么样？
12: 这一说我们都是斯字辈的。
11: 啊，对，你们都是斯字辈的。
12: 我叫啥斯来着？
11: 玛丽基斯。
12: 玛丽基斯
11: 好吗？
12: 玛丽基斯
11: 记住了？
12: 记住了。麻辣基斯。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12: TV 吧。
1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2: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1: 这都是给您的。
12: 不，就不就是。
11: 不要激动。哎
12: 呀，你说你给我 TV 啊，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11: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2: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1: 好，
12: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14: 总监。啊，
12: 总监呢？总监，
1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2: 还签字儿？
14: 按手印也行。
11: 哎，对，按手印，
12: 按手印方便。不行，

0: 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0: 中嘞。啊，
1: 好，
0: 来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出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这别给扔了喂。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嗨，
0: 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0: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大兄弟呀，
1: 什么？
0: 不是，总务，
2: 总监呢
0: ？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就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1: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哎呀，这
0: 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1: 这。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0: 呀，这听不着了。哎呀，
1: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
1: 跑什么嘛？上场。
0: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1: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喽？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哎呀，
1: 我唱啊！
2: 唱不出来，
1: 唱不出来就说，
2: 我说啥呀？
1: 抓谱，
2: 啥叫抓谱？
1: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2: 改出版了，
1: 慢工快板，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2: ，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1: 就这么说，
2: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

0: 走，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
1: 好啊！
0: 这还好呢。
1: 哎，好极了，
0: 这叫评戏啊！
1: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0: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0: 我不干了。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用啥？我卖给你了。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0: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告我去吧。
1: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0: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0: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0: 你包装给我包的。
1: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0: 完了啊！
2: 嗨，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3: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2: 一个就够了。
3: 您拿回家慢慢尝。
2: 你怎么又看渴望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3: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2: 不是，
3: 我服，
2: 想造反？
3: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2: 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
3: 呀呀呀，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2: 多好啊！肯定喜欢。
3: 喜欢。哎，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 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 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啊，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啊，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这好玩吧？
2: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呀！
3: 我觉着呀，
2: 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哎呀
2: ，闺女，
4: 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这外号呢。
2: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4: 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2: 太好
4: 了！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2: 真好！哎呀，
3: 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来，
4: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3: 拿着，真的行，那你搁我包里吧。
2: 行了，
4: 够了，
5: 不够
2: 了。行了，
5: 不够了。
2: 哎呀，行了，
4: 够了，没了。
2: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哎
4: 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呢。这样吧，那我先走了。
3: 哎，你爸妈好。哎，好嘞。
2: 谢。
3: 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2: 曹老师，
3: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2: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3: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再把李大妈拍着啊！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哎呦，
6: 曹老师，
2: 大妈，我还。

0: 走错门了呢。哎呀，我去交给你半年的。
1: 哎呀，我的鼻子。
2: 快
0: 坐里的妈。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3: 我当年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0: 我瞅瞅，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
3: 哎，瞅瞅瞅瞅。
0: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3: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0: 一个就够了。
3: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0: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哎呦喂，
0: 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1: 要不您
0: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3: 是，那明白了吧？来来来，哎呦，李大妈。回家慢慢尝啊，
0: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您客气什么呀？
0: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啊，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1: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3: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是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哎，来来来，李大妈。
0: 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哎呀，
1: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0: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3: 给您拜年。哎呀，
0: 好了好了，
3: 您慢走啊，李大妈。哎
0: 呀，哎呦天哪！
3: 哎，没事吧？
1: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3: 大不了咱们再买。
1: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3: 我去，
4: 闺女，
5: 老曹，哎呦，
3: 这
5: 怎
3: 么情况？这都是。哎
6: 呦，小闺女想疯了吧？哎呀，
7: 这闺女还没回来，嚯！啊，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1: 对呀，过年嘛。
7: 行啊，那有鞭炮吗？
3: 有。
1: 有没有啊？
3: 有吗？没有，
7: 有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
1: 你儿子
7: 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3: 不是
7: 儿啊？儿啊！
3: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7: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1: 嗯，这是暗示咱们呢。
3: 我听出来了。
7: 我问问你，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3: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7: 没有啊，
3: 没有，
1: 没来。
3: 你这，
7: 那我这是来早了。还不在你们家呢吗？这不这样，来，给我，
1: 东西，
7: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8: 罐头好。
3: 怎么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7: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8: 过年好。
3: 明白了，
1: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
3: 来，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1: 来，
7: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回去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你哎
1: 呀，行了，
7: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我怎么对不对？他们讲，别着急，
3: 我说小弟，
7: 留步啊。
3: 哎，盘儿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1: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3: 哎，我说可以呀、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啊。
1: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哎，
3: 那就对了。没，
1: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3: 师母，还是我。
1: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3: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

0: 不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1: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2: 对，我们呀、啊，就是相亲
1: 相爱的一家人。哎呀！
3: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鹏，上，
4: 工钱。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
5: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4: 小北，你看你带着路啊，这漫天风沙的，退！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6: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这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极致，退，你最，
4: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6: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4: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6: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4: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孙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6: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4: 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嗯，走。
7: 花魁大赛正式开始。

0: 你给我过来！人家几位姑娘往那一站，那是出水芙蓉，你是啥呀？俘虏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0: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辽，
1: 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客官，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0: 你是冯辽，
2: 对呀，我逢人就聊。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哦，
0: 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3: 好厨，烤鸽子一只。
2: 你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会。
0: 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老板娘，
1: 哎，
0: 过来。
2: 见过这个人吗？
0: 这是什么人呢？
2: 女人。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2: 不是男的，
0: 老板娘。
2: 哎，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3: 是啊。
2: 听说要背送往吴松国。
3: 没错。
2: 来吧，展示展示。
3: 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
2: 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大哥，这一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3: 有请二号选手。
2: 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3: 有请三号选手。
2: 三号必有过人之处。
3: 他过
2: 了个人，这三号好漂亮，
3: 谢谢。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大
2: 哥说的对，都很可爱，都可疑呀、啊。咱们逐一排场，赏钱五百。
3: 恭喜客官，赏钱五百，荣登榜一大哥。哦哦，
4: 感谢，大哥，差
3: 了五百钱。哦，大哥，大哥，你是真有钱。哦，
2: 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
4: 慢着，我。

0: 榜前501。
1: 马老板不愧是幸运首富。
2: 马老板，你是真大款。
3: 姑娘们，你是真好看。
4: 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谢谢。
4: 跟你就更没关系了。给我起开。赏钱600，
0: 601。
4: 赏钱700，
0: 701。
5: 800，900，1000。哎，
4: 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
5: 我看他跟你杠上了。
4: 跟我杠上了。蜥蜴首富挺有钱呢。
0: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6: 大佬，上
5: 工钱。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呢。
0: 你真是个墙头草啊。
5: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4: 你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5: 老板这边凉快。
4: 老板娘，我现在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7: 我是王子栋。
8: 二位且慢
9: 且慢。二位
10: 你们走的也不慢啊。
11: 我才是波斯王子。
12: 欢迎波斯王子。
10: 恭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
13: 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
10: 我乃
8: 王子。息怒
9: 息怒。王子
13: 您真是王子啊。哎呀，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们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王子吃点什么呀？
10: 给我烤个骆驼。
12: 好嘞，后厨烤骆驼一只。
5: 王子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
10: 冯辽我熟啊。
4: 他说什么？
14: 他说冯辽他熟。
4: 走过去看看。
10: 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 冯辽啊。
5: 王子后来呢？
10: 后来呀、
5: 哦，
14: 然后呢？
10: 然后啊。
5: 哇，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
4: 什么波斯话？耍你呢。说冯辽在哪儿？
10: 就在客舍里呀、啊。冯辽
12: 来了。
4: 滚。
12: 好嘞。
4: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10: 不认识啊。
4: 红鲤鱼绿鲤鱼带着头驴滚。
10: 起价。
5: 三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出门了。
4: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哎
1: 呀，怎么了呀客官？
4: 啊，这是所有姑娘吗？
1: 啊，所见即所得。
4: 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
1: 哪有人啊？
5: 哪有人？哪有人？
1: 你怕他走丢不？
4: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怕？
5: 大哥，没找到好大一个人。
4: 起来。姑娘，为何女扮男装啊？
15: 我乐意穿。咋的咋的，女孩不能这么穿了。女孩乐意穿啥穿啥呗。你俩好，穿个貂跟熊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你，咱俩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这般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5: 大哥不好看吗？
4: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1: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啊？我们这儿真没有啊。哎呦，
4: 那没有啊？
1: 啊，没有。
4: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啊。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1: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4: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1: 那意思是，只有冯辽能活呗？啊。
15: 那我是冯辽。
5: 你塞边去。
15: 我是冯辽。
5: 你塞边。
15: 我是冯辽。
5: 你塞边去。
15: 我是冯辽。
5: 你塞边去。
1: 我
5: 你给我塞边
1: 去。我也没说话呀。
5: 那你塞边去。
12: 我是冯辽。我真是冯辽。
4: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5: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
3: 自爆一个，继续。
5: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1: 肯定不行是吧？
5: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4: 这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2: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两旁，打绣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嘿，来一脚。
4: 你尴尬不？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得理当，当当，鼓掌。
4: 好，厚当厚当。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15: 善变。
4: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哎，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那快板是宋朝才出现的，你跳槽了。哎，所以你才是冯辽，
2: 还是被你发现了。你别过来啊，小心我过你啊。没有用。嗯，
4: 冯夫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12: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4: 不迟了，放了吧。
12: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4: 乌孙国？
6: 乌孙国来信了。
12: 对，信鸽传来消息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
6: 太好了。
4: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10: 对，我们都是那个客舍的。
2: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16: 我是记账的。
17: 我是跑堂的。
18: 我是厨子。
2: 我是打杂的。
19: 我是洗碗的。
20: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21: 我们俩是客舍的
22: 代言人。
23: 我是。
5: 你不重要。
23: 我奶。
5: 你奶更不重要。
10: 你等着。
4: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假冯辽都得死。小白，动手。
5: 啊！我整死你得了！
4: 哎，我就不明白了，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
12: 接下来轮到你了。
4: 你们就这么想死吗？
12: 犯我疆土，战至终章。
24: 冯辽呢，
25: 是一位政治家，
24: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而在他背后
25: 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
24: 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但也需要被铭记。
16: 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呀？
2: 对啊，娘，为什么？
26: 什么事儿，老板娘？
5: 老板娘，
26: 什么事儿？
1: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儿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一出戏，尽可能的拖出匈奴，但一定会很危险。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想好了吗？
2: 没想好。没想好演谁呢？穿那么漂亮，要不演花魁吧？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至少我们很漂亮。嗯，
18: 哎，我干了半辈子厨子了，我得演把富商过把瘾。
15: 那我可要当回大侠。
5: 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武林高手。
10: 那我努努力演一个大嘴巴。
12: 哎，你可不用演。
10: 那我把假消息散出去，就说冯辽啊在咱们这儿。
12: 行，记住了，我是
6: 冯辽，
12: 准备迎敌。
5: 老板这边请。
6: 起驾。
1: 姑娘们方便起来。

0: 别看了，别看。
1: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2: 阿姨好。
3: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1: 第一个万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3: 兰花。
1: 对。
3: 兰花。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
1: 讲了。
3: 他同意了吗？
1: 同意了。耶，俺说俺找了个公安。哎，
3: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1: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3: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哎呀，
1: 登什么记呀？啊，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3: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
1: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3: 你好了，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1: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3: 他长了一个爹样，那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1: 你还想干登记不？
3: 我想啊。
1: 想就听俺的，嗯，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嗯，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正。
3: 你爹来了。
1: 讨厌。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0: 呀，妹儿啊，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1: 和刘公安聊天呢。
0: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哎，
4: 我妹妹有对象了啊！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嗯，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走，吃饭去。
1: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0: 那
1: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
0: 这话不像他说的。
1: 真的。
4: 刘公安，哎，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3: 实话跟你讲吧，啊，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4: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太装了，都吃饭去。
3: 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1: 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呀。算了吧。
3: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
5: 好呀好呀，
3: 街坊邻居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1: 好，
3: 来来。
4: 你狂啥？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3: 养鸡场。
4: 现在
3: 小区。
4: 你档次提高很多呀。
3: 为什么？
4: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3: 过去嘞？
4: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咦，一啥爷，我还训不了你了。都有了，立正，敬礼，立定。
1: 哥，你真帅。
0: 那我的动作，我骄傲。
4: 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3: 我没错呀。
4: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3: 我没退啊。
4: 啊，中中中，我退回来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吧？
3: 平了呀。
4: 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3: 我没有退啊。哎
4: 呦，我看见你退了啊。
3: 我就是没有退。
1: 你就是退了。
4: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了，你就是退了。
1: 站俺哥的座。
4: 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3: 这样是对了。
4: 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看你提高很多呀。
1: 刘公安，
3: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跟就这个。
4: 那要学的太多了，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嘿嘿，练拳脚，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3: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4: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啊？耶，昨天不是这个。
3: 那会是谁啊？
4: 我不知道。快！啊，过来了，过来了，
3: 怎么办啊？
4: 这，不该看了，别看。
1: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2: 阿姨好。
4: 哎呀，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嗯，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4: 惹，咬你呀！
1: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4: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呀，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 冲着303长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哦，长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啊，吓得哇。

0: 之苦啊，我得赶哪来，我得报案，我得关他。我说你赶哪来，那狗你过来。
1: 你这么讲话那个狗能听得懂啊？
0: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2: 对啊，
0: 我说你
1: 妈有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他还真听懂了。
3: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1: 啊。
0: 干啥的凶啥，你还咬人，你咬人这小孩算啥的，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干的吓死你呀。
1: 哎呦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
0: 狼狗啊。
1: 哎呀狼狗
4: 啊。
0: 哎
4: 小婉，哎呀我到处找你啊，你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大娃。
4: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这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不是，你孙子
4: 啊？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孙子真懂事啊。哎呀来来来孙子。哎呀妈呀，这真咬了我呀他是。
1: 哎呀老马呀，
0: 哎，
1: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4: 哎小马，哎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去。
0: 找
4: 啊。好，那我买菜去了啊。
0: 好嘞。
4: 哎快跟叔叔再见。
0: 再见大侄子。
4: 再见。
1: 老马呀，
0: 啊
1: 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1: 啊。我不想训练了。
3: 哎呀为啥不想训了？
2: 你说了
3: 不想干保安了
1: 啊。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3: 呀哥不得了了，他不想干保安了。
0: 你为啥呀？
1: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
0: 你干啥有意义呀？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呀？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祖国的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熊脯肉，多值钱呢。
1: 不管你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
3: 哎呀出了啥事你干哥讲啊，没晚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0: 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1: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是不同意。
0: 张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3: 哥
0: 啊没啥，
1: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公安保安平级嘛，公安有啥呀？
3: 公安有枪啊。
0: 咱保安有棍呐，
1: 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
1: 啊，
0: 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啊？
1: 他哥。
0: 他哥凭啥了？他哥咋真王八蛋了？他哥是他爹呀。老弟
2: 啊，
0: 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娘啊，哎呀，
1: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乐观的面对，勇敢的向前。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安。
1: 我就是干的再好，他那个哥也不同意。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
3: 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药。
3: 药，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你要干啥呀？
1: 你还给我！
0: 不给！
1: 你还给我！
0: 我不给！
1: 老妈，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3: 你不想活了？
1: 我啊，我不想活了。对，
3: 哥，出人命了！
1: 我不想活了，干什么？你别拉着我。
4: 哎呀，
1: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管我了，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恁爹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呀。老弟呀，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对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3: 哥，
0: 我有妹妹呀。妹妹。
3: 哥，
0: 妹妹
3: 你干啥呀？
0: 什么跟你说啊，小六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先把他稳住啊。老弟、你觉得我妹妹咋样？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她是个公安。
0: 锤了。
3: 哥
0: 别说话，老弟啊你听我，
3: 哥
0: 别捣乱。
3: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3: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长得
1: 美。可我跟你妹妹在

0: 站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1: 很般配啊，同志们，般配不般配啊？街坊邻居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

0: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骄傲啊！
1: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走，哎，
2: 身份证啊！
1: 对，我马呀！哎，你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呀？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什么证呢？
1: 在你那里呢。
0: 哦，在我这儿呢哈。纳豆。
2: 哥，
1: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哎。
1: 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绝对不对！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咋知道的？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你这个腰吧，口腔汤。
0: 哥，
1: 别叫我哥。
0: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就是他。
1: 你不是招了个公安吗？
0: 对呀，就是他，
1: 刘公安。
0: 是我呀。哎呀呀呀！哎，老妈，哎呀，老妈，老妈，老妈，好了好了，你起来起来。哥，
1: 大舅哥，
0: 哎呀，大舅哥，你别叫了，
1: 我不叫了，不叫了。
0: 哥，好了。哥，哥，俺知道你疼俺。
1: 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妹儿啊，你是在搁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了，搁法国时，搁想让你过上好日子，搁想让你幸福，搁想让你幸福一辈子。
0: 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3: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4: 老妈，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1: 大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骄傲啊！
5: 干啥？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你不定吧，妹夫。
6: 干啥？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你放心吧，大舅哥。
5: 干啥？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7: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戴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是他爸，孩子没搞过对象，我今天是陪他来，在旁边支支招，结果就演砸了。
4: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5: 走吧，走吧，走吧。
4: 奶奶，我可真走了。
5: 跑起来吧！
6: 这有让的吗？这个
7: 怎么了？
6: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7: 怎么了？
6: 没有这样的。
7: 我得下车了，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 大家幸福吗？
2: 幸福。
0: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瞧瞧，多精神！
8: 你哪位？
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8: 哦，有意思。
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8: 有必要吗？
9: 日历。那麦克风？
8: 没必要吧。
1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9: 那位置总行了吧？
10: 你说了算。
8: 访问可以，就一次。
9: 那下次呢？
8: 下次再说了。
10: 隐私保护用 iPhone。
8: 省心。
11: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2: 北京导游
13: 工作18年，
14: 零投诉。
11: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5: 我是快递小妹，
16: 揽收女王，最大的宇宙重了
11: 380斤，
17: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8: 冬奥会火炬手，
19: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0: 天生就这块料，
21: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22: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3: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4: 会有质疑吗？
23: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5: 独立清醒大女主，
26: 你是家里的支柱，
27: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8: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基明。
4: 大家好，我是开实体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木齐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

0: 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磊。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2: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导游郝振。
0: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运动人，
3: 谁想同一个？
4: 我是
0: 一号、
5: 三号、
0: 一号、
4: 四号、
6: 四号、
0: 一号，恭喜一号！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哇，哎，今天一号第一个率先上场，
3: 好幸运啊！
0: 加油
5: 加油
7: 加油！
0: 梦想有门，
8: 开门让你进！
7: 加油！
2: 你好，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3: 好的，
9: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租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2: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她这身的装束就知道她是安装室外机的。
0: 对，
2: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0: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2: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0: 好的。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2: 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
2: 来吧，你选择哪个生肖？
0: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2: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0: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
2: 别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0: 那我选龙吧。
2: 确定吗？
0: 确定。
2: 龙，请准备。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0: 要运气，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的，
2: 仔细听啊。
0: 好的。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

0: 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1: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0: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
1: 哦，差别还挺大的。
0: 对，
1: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0: 是的，
1: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0: 对，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0: 对对对，
1: 从楼顶掉下来啊！
0: 是的，哇，
1: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
0: 对对，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1: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0: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1: 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0: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1: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0: 对。
1: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0: 技巧
1: 的。嗯，
0: 是的。
1: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1-2个小时吧。
1: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0: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嗯，
1: 现在呢？
0: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1: 完全习惯了。
0: 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1: 对，特别像攀岩。
0: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1: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0: 没有时间去。
1: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0: 工作与爱好结合，
1: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0: 蛇，那蛇也行。
1: 行，
0: 蛇我儿子的生肖。
1: 蛇，请准备。
2: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0: 谁说的蛇？
1: 谁说的蛇？你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万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0: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1: 攻自己的亲娘了，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0: 没事，冰封，冰封，
1: 确定吗？
0: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1: 好，11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2: 这里哀嚎一片。
0: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1: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3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钟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这个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
2: 啊、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我都是自会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2: 没关系，
3: 我给你们留活路，真的。
0: 数，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啊，记不住了。
0: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这么大的。名叫
1: 朋友。
0: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1: 不是这个朋友。
0: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0: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1: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
3: 哦，你们好，
0: 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4: 你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
3: 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4: 好，
0: 给妈妈加油。
4: 好。
0: 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2: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0: 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2: 哇塞，你好棒啊！
1: 谢谢。
2: 太棒了！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嗯，我们家21楼啊、嗯。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窗户可以不擦。
2: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2: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嗯，
2: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2: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给别人撑把伞，就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0: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1: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0: 加油！
2: 谢谢
0: 徐一舟，
1: 加油！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继续前进吧。
2: 选哪个？
3: 鸡。
2: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4: 来，一二三四我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1: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2: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的，
1: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1: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5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点乱啊！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0: 等下一个天亮。
3: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4: 不等了。
2: 等不等？
4: 不等了。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0: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0: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0: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妮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6。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确实难了，
2: 贵的是难，太难了。
3: 真的太难了，
2: 完全不知道。
4: 求助吧，
3: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3: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元音重现
4: 可以。
3: 元音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行行行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了在我心里面。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2: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3: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嗯，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1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好，
4: 士气呢？
8: 好运好运来，
9: 走起来
4: 来。
10: 小宁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11: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哦，听说是一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11: 还好，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11: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1: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11: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6扇门，兔马羊猴猪，
11: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
0: 很简单，很简单。唱，
1: 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
0: 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欢迎石头，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
1: 感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3: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2: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3: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2: 他挺憨的啊，嗯，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3: 是，
2: 直接就闯进去了，
3: 就闯进去。
2: 然后呢？
3: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你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2: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3: 而且小金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2: 趾高气扬的
3: 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
2: 哇，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哈！
3: 对，
2: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3: 圆梦，
2: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3: 冬奥会火炬手，
2: 冬奥会火炬手啊！
3: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5: 获奖无数哎，他。
2: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3: 是，
2: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3: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2: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

0: 扇门为你打开，
1: 特别好。
0: 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2: 那我选一个
3: 马。马年开马。
2: 完，都大家伙儿，我觉得好像是十啊，这意思。
0: 马，秦，准。
2: 我可以换呀、
0: 啊？当然可以换了。
3: 换，
2: 猪。
0: 就他了，不改了、啊。
2: 就他了。
0: 猪，秦，准，备。八号门，
2: 八号，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谁有谁黑有黑
1: 壮志在我
2: 招成龙的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3: 会
0: 谁的成龙的吗
3: 对
0: 好像是成龙
3: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他谁有谁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3: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3: 说
0: 壮志在我胸壮志在我胸
3: 确定就他了
4: 到他
3: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3: 他听我的
5: 他听我的
4: 大吉
6: 对了
4: 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零投诉，
3: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
2: 可以说100%。
0: 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2: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您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啊、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2: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操操怎么怎么着？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来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2: 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0: 觉得
1: 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1: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1: 不开了，不开了。
2: 可以的，过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小宁哥，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1: 可以，
0: 可以吗？
1: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2: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啥意思？球号啊、哦，
3: 球上有号，
2: 二号，
0: 什么意思？
4: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0: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2: 三号吗？
0: 还有反转吧？
2: 再等等。
4: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3: 不信。
5: 大家好，我是真的。
2: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0: 真的吗？
4: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帅。
1: 正确答案是三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3: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4: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5: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4: 欢迎业主回家。
0: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1: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3: 是。
1: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3: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1: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3: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1: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3: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1: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3: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4: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

0: 我跨境电商，
1: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3: 转一下篮球。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4: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4: 两个手。
2: 对对对，
3: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我们松手了。
4: 不动是吧？
1: 我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4: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哦，他会单手。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施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5: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呀、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举办过，
1: 举办过啥？
6: 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1: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二号。
7: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哦、
8: 嗓音不错。
1: 三号。
9: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3: 啊，鸟啊。
9: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哦、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3: 他唱的是啥呀？
9: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3: 他唱帕瓦罗蒂？
9: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9: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3: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9: 他保持神秘。
3: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9: 包里有道具。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9: 有人有动物。
3: 动物也来听啊？
9: 也有小鸟。
3: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3: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1: 鸟
3: 行，我思考思考吧。
11: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7: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11: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7: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7: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1: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6: 举办过
1: 那小手数呢？

0: 啊，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
1: 嗯。
0: 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1: 十首。
2: 十首歌，
0: 那很厉害、啊，
3: 很标准哦，很标准。
0: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1: 有。
0: 有今天现场人多吗？
1: 有。
0: 也啊，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1: 立春。
3: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1: 有。
3: 哦，
4: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2: 是。
5: 哎呀，
4: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6: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4: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1: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4: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2: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7: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2: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7: 切歌。
8: 姚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0: 太好了。
7: 好，
8: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0: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2: 露露，
0: 哎呦，
2: 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0: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0: 唱的还真不错，
3: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3: 主人累。
4: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4: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4: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5: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4: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这个难了。
6: 2号吗？
7: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6: 1号。
8: 我不是3号。
9: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9: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7: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跟你说。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7: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嗨，
7: 好，这样一选1号吧。
10: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9: 大锁好孤独啊。
0: 为什么选鸟？
7: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1号说话都费劲。
4: 说
7: 2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4: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0: 好，新月。
9: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0: 黄老师，
10: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1: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4: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10: 鸟站上去，
4: 应该是鸟，他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9: 3号吗？啊，
10: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7: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4: 真是鸟啊？
9: 不会吧。
4: 完了。
2: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9: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哎，哇，是他们两个吗？
10: 灯火里的中国
4: 合唱啊。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0: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嗯，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当前500分，紧随其后诗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1: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有，
0: 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4: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5: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7: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3: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7: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3: 不是不太娴，
6: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8: 太急，
7: 太急。
9: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5: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9: 那几年一届呢？
5: 2年1届。
9: 你参加过几届呢？
5: 我1届。
9: 是哪年参加的？
5: 2018年参加的。
9: 18年？那你今年多大？
5: 我看起来像多大？
9: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5: 对，没有。
9: 所以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5: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9: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5: 现在26岁。
9: 恭喜你会加法了。
0: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10: 数学课
0: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5: 对，
11: 问一下二号。
0: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叫他。
12: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正宗的四川人。
9: 哦，真的吗？
0: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12: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
11: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12: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7: 哦，你学啊？
9: 所以你。
0: 你今年才15啊？
12: 对。哦，
11: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12: 我是2025年8月。
11: 在哪儿比赛的？
12: 成都。哦，
11: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12: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11: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12: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1: 是这样的。
12: 对，
11: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12: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1: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5: 1-2分钟吧。
11: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5: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1: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3: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10: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12: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10: 你还练变脸？
12: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10: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12: 对，
10: 您学的是什么？
12: 我就主攻陈氏。
10: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12: 起势。
10: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12: 收势。
10: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12: 第二招可以自编，

0: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1: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0: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1: 对，就是不分年龄。
0: 不分年龄。
1: 对。
0: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1: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2: 11位。
0: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2: 没有分年龄。
0: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2: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对。
0: 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3: 不分。
0: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3: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2: 8个人。
0: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1: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0: 不打分吗？
1: 要打。
0: 好。
4: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1: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5: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4: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6: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7: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8: 3号。
7: 3。你看他们有时候二，有时候3。
4: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5: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7: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摁，
9: 忘了，
7: 几号？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9: 肘击他。
5: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7: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5: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4: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3: 对，
4: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5: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4: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5: 要是我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4: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3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3号有戏。
10: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5: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10: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2号呢他没有说腿酸，3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0: 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10: 是吗？
0: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2号，3号开始晃了，
10: 站不住了。
5: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0: 哎呀，2号，这不像，这不是，
8: 不是太极，
0: 这不是太极。
8: 哇，这什么？好帅！
7: 峨眉刺。

0: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啊，那对了，大错了，对了，这反转，哎呀，一号大叔，您的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3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
0: 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2: 厉害！
3: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的，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吧？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
2: 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2: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哈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嗯，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5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4: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4: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嗯，
9: 就这么些。哎
4: 呦我天，这个炫舞是。现在 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3: 差不多几十几个吧。
4: 一口气吗？
3: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4: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3: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4: 练一年？
3: 对。哦，
4: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3: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9: 最终练到30个？
4: 好大的目标啊。
0: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3: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3: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9: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4: 问出关键信息了。
8: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3: 其实也不算吧。
9: 不算吧。
4: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3: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9: 呢？杨帆叔叔4号。
0: 这儿呢？你好。
10: 咋的？
0: 我当4号不行啊。
9: 好可爱啊。
11: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6: 10至20个吧。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11: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5: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11: 都做什么运动啊？
5: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9: 乒乓球。
11: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5: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11: 做几个？
5: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
11: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9: 谢谢。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5: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

0: 我就自己念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1: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2: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1: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2: 应该差不多吧。
3: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2: 应该做十几个吧。
3: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0: 每次练40分钟。
4: 很标准。
3: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5: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3: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啊
1: 还有。
6: 不用露出来。
1: 哎呦，
6: 不挺起来。哎呦，
3: 哎，这可以啊，这个兄弟。
6: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4: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6: 可以。来，我又出来了。
3: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6: 大佐，
4: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7: 大叔，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4: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6: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8: 三号吗？和自重轻。
4: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8: 看这状态是二号，
3: 但是一号100啊，二号稳住。
6: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4: 哎，都不拍啊？啊？
1: 怎么回事？
4: 就骗心月。
6: 来吧，请选择。
1: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不是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7: 但是您没想到石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1: 对呀，
7: 没想到。
1: 这你来
4: 这儿，我零分，
1: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4: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1: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4: 他差
6: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4: 因为没有呢，娟儿姨
6: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4: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1: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6: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1: 我这孤注一掷呢。
4: 哎，完了！
7: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4: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9: 我们三号宝宝，
3: 看来是三
9: 要哭了。
3: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6: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1: 加油，宝贝！
7: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6: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3、2、1，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3，
1: 加油。
6: 4，哎，这动作很标准。
1: 加油！
6: 4，
4: 加油啊！
6: 刚才4个，5，不就不行了？
1: 5，
6: 加油！5，能做6个吗？
1: 加油！
6: 加油！加油！6，好，
9: 5个，完了，
6: 5个，
4: 真的就是现场。
6: 2号是5个哈，3号准备好了吗？走，
1: 加油，加油！
6: 来，我们给3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1: 加油！
6: 准备，开始。
1: 1，
6: 好，
1: 2，
6: 再一点，好，
1: 3，
6: 好，
1: 4，
6: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1: 5，
6: 哦，能6吗？
1: 7，
6: 8，再往下一点，
1: 9，9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不错，
1: 很厉害了。呀。
2: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1: 奶奶慢点。
0: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3: 没戏了。
0: 准备。
3: 看来是三。
0: 开始。
3: 这一百岁的。
0: 一。哇。二。哇，好标准。
3: 三。
0: 四。
3: 五。六。
0: 哇，好稳啊。
3: 七。八。
0: 还能来吗？
3: 行！
0: 十二，可以了，
4: 怎么样？
0: 十三，
1: 可以了，奶奶。
0: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4: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好棒啊！
2: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1: 好厉害！哎呀！
0: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1: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5: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0: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6: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6: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7: 打乒乓球、
6: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6: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0: 打不过妈妈。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6: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5: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1: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5: 我的个妈呀，
1: 硬核奶奶。
5: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做得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5: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5: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5: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一万八千分，祝贺施鹏！我请施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施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4: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1: 下周再见，再见。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厚，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嗯。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如何缓解初次见面所产生的尴尬？不妨试试跟对方分享音乐，在舒缓的节奏中放松心情。

0: 题。哎，我叫王宁。
1: 是。
0: 听说过吗？
1: 你王宁？没听说过。
0: 我叫王宁。
2: 欢迎他。
0: 我叫王宁。
3: 没完了你！干嘛呢？你叨叨。
0: 不是，我不是叨叨啊！今天大家伙啊，都是来看相声来的。
3: 对啊，
0: 我是怕大家认识您，但不认识我。哎呦，
3: 不用担心，肯定不认识您，肯定认识您呐！怎么会不认识王宁呢？对不对啊？刚才我在外面候场的时候，还有几个小姑娘说呢，啊，听说你跟王宁合作，哎呀，我一会儿要给你们送礼物去。
4: 不会吧？真的假的？哎，
3: 你看，
4: 谢谢，哎呀，哎呀，谢谢，
3: 我
4: 谢谢，来，
5: 起来，哎呀，谢谢您，
4: 哎，再拍两张好不好？再拍两张，怎么手机没电了？我这有移动电源，再回来拍两张。
3: 不是，你等一下，
4: 别客气，随便拍。
3: 不是，我的呢？我礼物呢？怎么回事、哎？
0: 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他们真认识我哎！
3: 对，但是他们真的不认识我了。怎么只有你的礼物没有我的礼物？
0: 有点尴尬。
3: 是
0: 这样，既然咱们两个是搭档、啊，
3: 对啊。哎，
0: 谢谢。你把脸转过去，看不见礼物就不尴尬了。
4: 哎，怎么回来？咱们再拍点，
3: 都已经走了。

0: 你别说谁呢你，凭什么？凭什么就给他礼物不给我礼物呢？
1: 这还凭什么？这不很简单吗？
0: 怎么样？
1: 这个道理多简单呀！
0: 什么道理啊？
1: 因为我长得帅呀。但是一个男人长得帅，真的是很

0: 口水，赶紧擦一擦。
1: 你把你哈喇子擦一擦。你
2: 谁弄哈喇子了？你哈喇子呢？
0: 他们说今天让我来演一段情景相声。
2: 哎，对对对，就是咱们三个人演。
1: 哦、别听他瞎说，啊，今天确实是来说相声，但不是三个人，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而且说的也不是情景相声。我们两个人说的是情侣相声，这个情侣相声啊，是一门新的种类，讲究说学逗唱啊。
2: 你别造说学逗唱了，你。我呢？
1: 他那个，从理论上来讲啊，这个东西不属于人类啊，这个东西它属于道具组。快点，那边道具装车了，赶紧，
2: 不，
1: 赶紧上车吧。
3: 帮你，
1: 不是，
0: 我在那儿等你们。
3: 给我一声，你听我说，你
1: 我听你说什么？这那是谁？
3: 郭采洁。
1: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你不要告诉。其实我跟郭采洁，我们两个在梦里边是受法律保护的。感谢苍天给我这个机会。

0: 请问，
1: 哎，
0: 这个位置有人坐吗？
1: 请坐。
0: 谢谢。那就按照我梦里的习惯，我叫你杰吧。
1: 都行，都行。
0: 杰。
1: 哎。
0: 我叫王宁。
1: 是。
0: 听说过吗？
1: 你王宁。没听说过。
0: 没关系。我就是喜欢你的这种小调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1: 我就喜欢浪漫的，有才艺的，有爱心的，特别喜欢小动物的嘛。哇，
0: 你完全就是按照我说的，我就是非常喜欢。哎，对了，
1: 哎，
0: 你看见我的狗狗了吗？
1: 你的狗我没见着。
0: 我的狗狗名字叫做轮胎。
1: 轮胎。
0: 英文名字叫轱辘。轮胎。
1: 那找找。
0: 轮胎。轱辘。啊！
1: 哎呦！
0: 帮我一个忙啊！你看那边有个小姐姐，来，给小姐姐
1: 给
0: 小姐姐轱辘一个，来。
1: 姐姐，给姐姐亲一个。
0: 哎，不要亲，不要亲。
1: 不要亲，那抱一个好了。
0: 不要抱，不要抱。
1: 抱一个。
0: 不是，我是让你来帮我忙的。
1: 你会什么才艺呢？啊，你会什么才艺？
0: 唱一个歌吧，我表达一下我现在的心情。看见你，感觉你跟梦里面不太一样。你难道不觉得我比狗狗可爱吗？
1: 我觉得还是狗可爱一点吧。
0: 狗，
2: 该，活该，王宁啊，该我了，我学会了，我知道了，站好了吧你？
0: 你不是那个欺辱吗？
2: 郭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郭老师，我能坐在这儿吗？
1: 请坐。
2: 郭老师，这样，我知道您特别的喜欢小动物哈。
1: 是。
2: 你见过我那三只鸡吗？
1: 我没吃。
2: 不是。
1: 你问我干啥呢？
2: 我不是说让您吃我那三只鸡，我那三只宠物鸡特别的有特点，三只鸡，一个叫李甲，一个叫李乙，一个叫李丙。你好，我叫
1: 李丁。你和你那三只鸡是四兄弟啊？这不太符合政策。
2: 不是，什么就不太符合政策？干嘛？不是，我那三只鸡特别的有本事。来，李甲、李乙、李丙，来。你们在哪儿呢？赶紧给郭老师嗨起来！

0: 其实是代表了我的爱心。我知道您特别喜欢有爱心的男孩，所以我想对您说的是。
1: 这么称呼我，我没心理准备。
0: 就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他这个音乐放错了。其实我想说的是
2: 啊，你想说的是啊，你赶紧上一边待着去吧。你想说什么？你想说
0: 不是我在说一句。
2: 你瞅你那样，你还上去跟人家郭采洁说话去？你好意思吗？
0: 我。
3: 又一样了吗？
2: 爷。不好意思，刚才那个东西吓到你没有？
1: 吓是没吓到，就是他脑袋。
2: 没关系，我们不要管他。啊！为了表现我的浪漫，我决定给你表演一个小魔术。
1: 啊，行。
2: 那么接下来，请看，你看，那儿有一个小鸟在那飞，变。
3: 花呢？
1: 我。
2: 再这变一个玫瑰，变一个那个姐，你愿意接受我这根香菜吗？
1: 我不愿意。
2: 不，
0: 我该来。王宁，你过来啊。你我学会了，看我的吧。郭老师，刚才那个人是我的搭档，他把你吓到了吧？不用理他，我的搭档就是一个傻子。
2: 你搭档才是傻子呢。
0: 承认了。郭老师，你看他刚才那个魔术啊，他是变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再给您表演一个魔术，我代替他向您表示歉意，你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1: 不用了吧，等着我，
0: 不，等着我。
2: 变成什么花了？
0: 来，各位，请上演。正面煤气板里边藏不住，哎，往我肩上一搭，哎，我一掏，
1: 尴尬吗？
0: 它是有点尴尬，但是配上音乐就不尴尬了。啊，这个
1: 人就是你。停！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一首歌啊？你是有多缺母爱？要不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2: 阿姐，别走！阿姐，
3: 你别走！阿姐，
2: 我有我呢，你不用走，你没关系。我现在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你跳，我给你跳一个轮腿舞，怎么样？
0: 哎呀，行了，不就是跳舞吗？跳舞我也会。来，音乐起。
1: 音乐停！求你了啊，李甲不，李丁，我真不是你娘。
0: 好，那我把我娘请出来。妈，那个
1: 你别再给我推向你家亲戚了。哎呦，
0: 我就是想给你展示一下才艺嘛，我给你跳一舞啊。
2: 跳什么舞啊？你跳舞啊？你快上一边去吧。我说我们两个在这谈恋爱，你在这捣什么乱呢？
0: 谁的？我
2: 没有你在这捣乱，我俩现在就成了。
0: 你个儿这么矮，你还
2: 个儿矮？个儿矮怎么了？个儿矮，我牙长得好看，你赶紧去把你那牙埋。
3: 好的。
1: 见你们俩，
2: 没关系。
1: 我今天非常开心。
2: 我也是。
1: 你很帅，你很健康啊！今天本来找我来是要做个节目，但是我看你俩就已经够厉害的，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了。我男朋友还等我呢啊！不送了，
2: 他男朋友还等着。等会儿，谁等你？
1: 我爱人呢？
2: 他爱他。
4: 不。
5: 不好，
6: 怎么？
5: 我项链掉锅里了。
6: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哎呀，
5: 不好，我戒指掉锅里了。
6: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哎呀，
5: 不好，我手表掉锅里了。
6: 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
7: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
6: 谢谢。哎呦，
7: 来到这里演出非常的高兴，
6: 是吧？
7: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6: 应当认识一下，
7: 我叫刘钊，
6: 对，
7: 他叫孙超。哎，
6: 我
7: 既然年轻人多，为了让他们把咱俩更好的记住啊，
6: 咱怎么办？
7: 把咱们小名告诉他们啊。
6: 可以说一说啊。
7: 我小名叫佳佳，
6: 这是他。
7: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我老师，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啊，妈，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7: 对对对，
6: 别的不说，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7: 这小名听着大气啊。
6: 那有什么用呢？哎，
7: 超是

0: 我这三只鸡怎么样？
1: 这三只鸡是要成精了。
0: 这三只鸡啊，

0: 哈尔滨人。
1: 哎，对了，
0: 到了冬天，欢迎大家去哈尔滨哈，特别的美。
1: 谢谢你帮我欢迎。哎，
0: 不用客气。说实话，超年轻。哎，超年轻，超96年的。
1: 没错。
0: 多年轻啊！
1: 是吧？
0: 96。嗯，69、54。反正是很年轻哈，
1: 谢谢您。
0: 跟超一比，我比他大17岁。
1: 对了，哎
0: 呦，尤其是今年这一年
1: 是，哎呦，
0: 创作表演呀，老的快了很多，真的是。哎呦，你们离得远一点看不清楚。超，你看你哥这抬头纹多重，你看看得出来吗？
1: 看得出来。我以为你纹的呢。
0: 说话真死
1: 是吧？
0: 但没关系，我这抬头纹是局部问题，哎，就脑门这一点有，
1: 多新鲜，没听说这玩意儿长一身的，我这。
0: 就你这样的，回家跟你爸妈也这么说话吗？
1: 好，你再说一遍，
0: 你这么回家也跟你爸妈这么说话吗？
1: 我不回家。
0: 为什么不回家？
1: 因为他们老催我找对象。
0: 也是，那你找一个呗。
1: 那不成啊，那不成啊，咱不成啊，咱找不着啊。
0: 这就对了，就你这甭说模样，就您刚才说话那情商您就找不着。
1: 我情商低啊，
0: 太低了。哎，
1: 这我不承认啊，这不承认啊。
0: 我随便出一道小题啊，考一下他
1: 啊，就是测试一下，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比如说，
1: 大伙做个见证啊。
0: 可以啊。你喜欢一个女生啊，追这个女孩，今天这个女孩发了一个朋友圈，晚上我想吃火锅，你看见了，怎么办？
1: 我给他点赞。
0: 谈好的情商都不高啊，
1: 是吧？
0: 点赞能行吗？你回复他一条。
1: 我怎么回啊？
0: 这么回啊，我请你吃全北京最好的火锅。
1: 就是说他说吃火锅咱就请他吃。
0: 对，
1: 你看，说实话这个我真想不到。
0: 你这么回复人家来微信了，
1: 他主动给我发微信，我天，这都没有过。
0: 你请我吃火锅啊，要是弄得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呢？
1: 我给你穿雨衣。
0: 穿雨衣吃火锅，你再中了暑。
1: 不是，那样不没味儿吗？那样
0: 不能，不能这样。
1: 那我怎么？
0: 你这么说我给你买了一件大衣，你穿上就没味儿了。
1: 妈呀，我请他吃火锅我还得搭件大衣呀，还得啊。
0: 对呀看你这么回复又来微信了。
1: 他又给我发一条，
0: 你给我买大衣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啊？我穿要是长怎么办呢？
1: 那肯定长，你腿短你。
0: 别这么说，
1: 我怎么说？
0: 还买了一双高跟鞋，你穿上就合身了
1: 啊？就买大衣还得搭双高跟鞋？
0: 对呀。
1: 我天，就怕穿上高跟鞋之后大衣还长，你知道吗？我天，那他得多难受啊！
0: 甭管怎么说，这么回复完。女生同意跟你吃火锅了，
1: 是是是，
0: 一块吃火锅，吃着吃着，这女生，哎呀，不好，耳环掉锅里了。
1: 哪个耳环掉里了？
0: 上次你送我那个。
1: 那不行，那你捞啊，那个是镀金的，那个是，你再煮里边那个铅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啊。
0: 不用这么说，直接大气一点，不用捞了。明天买一对新的送给你，
1: 就掉里咱就不要了。
0: 对，
1: 你看人家，咱说实话，真是有两下。
0: 哎呀，不好，
1: 怎么？
0: 我项链掉锅里了。
1: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呀。哎呀，
0: 不好，我戒指掉锅里了。
1: 我给你买个新的。
0: 哎呀，不好，我手表掉锅里了。
1: 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不是，大姐，咱俩吃火锅，你不能拿火锅当许愿池那么干呀。
0: 你就说买新的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这是刚开始，往后还得注意呢。好，
1: 我就知道还有后手。哎，
0: 比如说现在女生喜欢健身呀、游泳啊。啊，
1: 对呀，
0: 锻炼身体
1: 都得有，
0: 你得陪着啊。
1: 是，
0: 陪着的时候有一个点很关键啊。
1: 我干什么？
0: 别逞能。
1: 什么意思？
0: 别大男子主义啊。做什么事儿啊，你得不如他。
1: 啊，我不如他。
0: 对，比如说哈，这女生跑100米啊，用了10分钟，你呢？
1: 我给他推轮椅。俩真浪漫，我们俩
0: 推轮椅像话吗？
1: 我先跑100米10分钟啊，我天，我原地踏步都比这快，你知道吗？
0: 女生跑步稍微慢一点。
1: 那太慢了呢也呀。
0: 你就慢点就行。
1: 我跑20分钟。哎，
0: 这不完了吗？哎呀，
1: 我天哪。哎，
0: 女生立定跳远能跳1米，
1: 我跳半米。哎，
0: 游泳游25米用了20分钟。
1: 那他是溺水了吗？我给他叫一个救生员。
0: 叫什么救生员？
1: 多些跑100米不才10分钟吗？
0: 那游泳阻力不是大吗？哎呦
1: 我的妈！咱说实话，我俩这个身体那玩意儿就告别运动吧，那就啊，这哪是健身呢？我俩上那做康复训练去了，让他去。
0: 就是告诉你别逞能就行。哎呀，
2: 我天哪，这什么？
0: 到了关键时刻啊，你们俩

0: 念日。
1: 哎呀，我们俩还有纪念日了，我们俩啊。
2: 你跟这个女生，
0: 七天之痒。
1: 稍等吧，稍等吧，老师啊，不行了，我的妈呀，七天之痒，
0: 反正是个纪念日。哎，
2: 这个女生给你精心的准备了一枚镀银的戒指。
1: 镀银的戒指？
2: 对，
1: 大哥，就是银这个东西还得镀啊。
2: 对，镀。
1: 各位，咱说实话，镀银的戒指，这玩意都不如我妈那顶针，你知道吧？
0: 你做什么？
1: 我给买个钻石戒指。哎，
0: 他对你好，你得对他更好。
1: 他对我好吗？他。这玩意
2: 今天这个女生特别的高兴送了你双袜子。
0: 人家送你袜子，你送什么呀？
1: 我也给她买一双，我给买双纯棉的，买一双。
2: 人家送你袜子，你得送双鞋。
1: 妈呀，她给我买双袜子，我得搭双鞋啊。
0: 对呀、
1: 我天哪，下回我也给她买袜子，我想穿鞋。我
0: 送你一身保暖内衣。
1: 我给买件羽绒服。
0: 对啊，送你手串。
1: 我给买个手表啊。
0: 送你汽车香薰。
1: 我给买辆汽车。
0: 送你全套家电
1: 退给他。我还搭套房是怎么着啊？
0: 说没说情商低？
1: 怎么
0: 说没说情商低？
1: 怎么
0: 你想，你真要能送到房子，说明喜欢你，准备跟你结婚啊。
1: 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
0: 对啊，
1: 其实他也给我买东西。
0: 哎，这个呀，光是这个物质的准备，还有更需要注意的。
1: 什么呀？
0: 回家以后见到你爸你妈啊，你爸你妈的说话就得注意。
1: 对，他俩得注意，
0: 尤其你爸，你爸真得注意。我跟你说，
1: 我爸怎么了？
0: 你爸有时候说话呀有点没溜。没溜是北京话，就是说，哎，怎么说呢，我这样，咱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对，直接表演
0: 大家就明白了。
1: 你非得形容干嘛呀？不知道。
0: 我演你女朋友啊。
1: 嚯，我这俩钱花的。来吧，
0: 其实也还行啊。
1: 那我演谁呀？
0: 你演你爸爸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爷俩都像。
0: 平易近人一点啊。
1: 什么意思？
0: 别端着那个家长的架子。
1: 上来平易近人。
0: 没错。
1: 这我太会了。
0: 来啊，
1: 你来吧。
0: 一进屋啊，叔叔您好。
1: 别客气，你叫大哥就行。
0: 平易近人啊，知道吗？你爸也忒平易近人了。
1: 这多好啊，拉近关系吗？
0: 这辈儿都拉平了。
1: 这还不行。那
0: 你这差不多哈。
1: 差不多的啊。
0: 叔叔您好。
1: 哎，你也好。
0: 第一次来家里拜访您，也没带什么东西。
1: 带什么了？
0: 就买了点海带，还买了点海米，还买了点海盐。
1: 也挺好啊，也挺好。你看孩子头一回来买的都是海鲜。
0: 叔叔您真逗。那海盐是佐料，
1: 你还知道啊？你啊，
0: 不是，我们年轻人起的都晚我起来海鲜市场都关门了。
1: 是吗？
0: 本来想给你买对虾，结果没有了，只能买海米了。
1: 那叔叔说你两句啊。你说他大人没在家，他把孩子给带来呢，是吧？
0: 叔叔您可真爱开玩笑，我这次来也没什么准备，下次一定给您买好吃的。
1: 不用买好吃的，没事没事，你人来就行了，只要你们俩好我就高兴。
0: 行，好嘞，那那样您跟这先歇着，我看看我阿姨忙什么呢，我就帮帮她去。哎呦，
1: 你真爱帮忙吗？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家楼下有500斤冬储大白菜，你给搬上来呗。
0: 这是女孩能干的活吗？
1: 我就说这当自己家人嘛，你也没提这要求。
0: 你爸真是太不会说话了。
1: 你爸不会说话，那怎么着？我们要都会说话，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学吗？
0: 嘿，其实都不用跟我学。
1: 跟谁学？
0: 跟你妈学。
1: 我妈会讲话，
0: 太会说话了。你妈见到女孩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我妈怎么讲？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你学学我妈说话。
0: 嘿，姑娘，嘿呦，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呢。
1: 瞧我这哈尔滨人，我妈一嘴北京话。我来吧啊。
0: 你叔叔跟你开玩笑呢？
1: 对，我爱逗。
0: 哎呀，哪让能干这么多活啊！快坐这儿，快坐这儿。还买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
1: 是
0: 外面工作压力大。甭给我们买哦，自个儿愿意花就花，不愿意花自个儿攒着点。呵，你们外面那么忙啊，抽空回来看看我们，这就知足了。
1: 我妈真会上价值，是吧？
0: 你说你喜欢我们孙超哈？可能也是视力不好。但你们俩在一块儿，你愿意就行了。哎，
1: 对，这是好话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祝福你们俩。回头你们结婚想办事儿，办中式的，办西式的，怎么都成。
1: 对，
0: 结完婚要是有孩子呢，愿意让妈带，妈就给你带；不愿意让我带呢，月嫂的钱我出。
1: 你瞧瞧，我妈绝对是模范，我妈是。
0: 当然了，嗯，哎呦，当然了，咱这说完好听的呀，这当家长的还得叨唠两句
1: 啊。怎么，我妈还要说点什么呀？
0: 啊，以后你喜欢什么东西啊、首饰啊，超要是没钱了，你跟妈说，哦，妈给你买，
1: 我妈给买。
0: 对呀，啊，但买完以后啊，可别到处带。
1: 怎么着？
0: 回头吃饭的时候啊，啊，容易掉火锅里。
1: 我去你的吧！
3: 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0: 好好好，
3: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

0: 全停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
0: 清清场，好不好？
3: 等等，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3: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3: 这个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4: 唱一首。
3: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5: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3: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

0: 黑猩猩都亮了，黑猩猩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4: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4: 拍摄 MV。
3: 对，
5: 走。
4: 哎，
5: 走。
4: 哎，
5: 干什么？
4: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5: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0: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
4: 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4: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算了算了，
4: 白身材
1: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4: 这真的吗？
3: 当然了，
4: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真的，当然了。
4: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1: 还有女主角？
4: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太好了。好了
1: 还有正事呢，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3: 对，
1: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3: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1: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嗯、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3: 嘿嘿，幸福的爱情。
1: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光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太好了。
4: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
1: 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4: 好，
1: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

0: 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1: 不是我跟你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2: 要不你一样给你吧？哎，
0: 我不同意。
1: 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0: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3: 可以。
0: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4: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0: 啦，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这放这能行吗？
1: 啊，行，
0: 这叫约定吗？
1: 啊，行，
0: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1: 金强老师注意啊，3、2、1，开始。

0: 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呐！啊，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对对，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飞，空气中温暖。

0: 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跟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
2: 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3: 是咋的呀？呀，
2: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4: 哎，来了。哎呀，
2: 你看，
4: 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3: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4: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4: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
2: 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
4: 这哥，江德福。
0: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2: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0: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4: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0: 就是
4: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0: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4: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0: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4: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
0: 那哦，对，打个电话。
5: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4: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0: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4: 你还不如忘了呢。
0: 咋的了？
4: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81呀。
4: 81是什么日子？
0: 建军节吗？
4: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0: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4: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0: 了。不是不是，他哎呀，
4: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4: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好看好看。
4: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小飞，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4: 走，
0: 天乱了，
4: 你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0: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4: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0: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4: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4: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4: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4: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4: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4: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2: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4: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2: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4: 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4: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0: 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4: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4: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4: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4: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4: 我爱你。
0: 你 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4: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啊？
4: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4: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4: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4: 你说不说？
0: 不说。
4: 你说不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嗯。我。嗯。啊，我。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4: 哎呀，我不知道。
6: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4: 一边去！哟，
6: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4: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6: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6: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4: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6: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4: 我不换。不，
6: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4: 儿子，你去哪儿啊？
6: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
4: 呀，你别走。哎呀，安姐。

0: 哎，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啊、过几天啊。
0: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2: 爸，
3: 我们回来了。
2: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4: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2: 那可不吗？
4: 孩子，我爱你呀。
2: 我也爱你。
4: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少。
4: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啊、
0: 哎呀都挺好的、啊、
4: 打到嘚嘚的、哎、我嫂子呢、
0: 哎、这
1: 老少
4: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
0: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5: 等等等，
0: 哎老大、
5: 哎、
1: 你
4: 们都不管我，
5: 管老班长呀。
0: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4: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0: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4: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4: 人生千万
0: 啊，啥意思？
4: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
4: 哦，是啊。
1: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4: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4: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哎，老尚啊，嗯，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4: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4: 你还记那干啥？
1: 哎，老尚，
4: 记不住你造罪。
1: 哎，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4: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4: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4: 真的、啊，
0: 哎，老张，嗯，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4: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嗯，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1: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这
1: 个、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4: 怎么了？
1: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0: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1: 爸，
0: 别说了。
1: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

0: 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1: 不是，
0: 好了，
1: 我
0: 算了吧，吃饭，吃饭。
2: 蒋南博，
3: 到，
2: 说，
4: 你还等是什么啊？
2: 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0: 爸，
3: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4: 啊！
3: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4: 你使劲就说出来了，你。
3: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5: 我爱你。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吴家涵，
9: 啊，
8: 马上就毕业了，这是我写的诗，你抽空看看。
9: 我看看。
8: 哎，你抽你回家的空呗。
10: 我得赶紧出门，不然呢，一会儿这人还得回来。
1: 哎，我就没走。
11: 哎，给我讲什么仁义礼义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
6: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3: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1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9: 大家幸福吗？
15: 幸福。
6: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陈兄，薛问啊，
1: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争夺本周的周冠军。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0: 2026年的一场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通过两轮激烈的角逐，争夺本周的周冠军。
1: 来吧，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周冠军加油！加油！如果您也想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可以登录央视频、央视网，在星光大道报名专区上传您的才艺视频，我们所有人在这里等着你。
0: 一路同行的四位好朋友，跟大家一一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海燕，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季敏佳。
5: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薛浩银。
0: 欢迎各位，来吧，请坐。我们的星光

0: 新冠嗨唱团，
1: 欢迎各位，
0: 谢谢你们一路同行。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那就是
2: 一起上新冠。
1: 今天的一号选手是一位来自于辽宁的教师，不过他手中挥舞的不是我们的三尺教鞭，而是更加灵动的琴弓。让我们掌声有请一号詹宁。

0: 我叫詹宁，我是来自辽宁省鞍山市，那我现在工作在沈阳音乐学院教大学本科学生演奏小提琴。
1: 哎呀，厉害啊，
2: 沈音！
1: 我们节目里面来过不少沈音的学生啊，这次是教师亲自出场了。那身边这些是学生，
0: 我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张中文老师呢，是我们沈阳音乐学院的我的同事，是优秀的钢琴老师。哎呦，这边那个琵琶美女呢，她是我们亚洲第一支水晶乐器组合水晶灵乐团的琵琶手马艺舒啊。那我左边这位呢是竹笛演奏郑文平先生。
2: 您二位是沈音的？
0: 对，
2: 他二位属于好友。
0: 对，
1: 来助阵。
0: 对对对，
2: 中国音乐学院就这么坐着是吧？
3: 先看一看。
2: 哎，我突然想起来，到毕业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各个艺术院校的毕业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您来给孩子们打个样。
0: 对，其实学生们也特别想登上星光大道舞台，但是他们呢也是忙于学业，希望下次有机会。
2: 您怎么爱上小提琴呢？
0: 是这样的，我是从小五岁开始学习小提琴，然后13岁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然后18岁是考上了那个我们学校的管弦系，就是攻读小提琴演奏专业了，然后22岁留校任教。可以说我从小到大，从学习到工作，就是一直成长在沈阳音乐学院老鲁艺这个摇。

0: 碗里。在此呢，我要感谢我的母校沈阳音乐学院，更要感谢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给我这个表达感谢和展示的机会，谢谢大家。嗯，
1: 哎，您是哪年入的职？
0: 我是2004年。
1: 哎呀，你入职那年就是《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诞生的那一年，哎，跟你的工龄一样长。
0: 对，嗯，啊，太有缘分了。《
2: 星光大道》22年真的是改变了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这么说，甚至是命运啊。但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一个节目、一个人、一句话、一本书、一个瞬间，就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0: 对，没错。
2: 我知道有一位老师的一句话是激励了你，让小提琴成为你一生的陪伴。
0: 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演出，也是就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我从小学琴，其实说实在的，不是我的选择，就是我妈妈我爸希望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妈妈是唱评剧的，然后我爸爸拉二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道路，所以说自然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身上。93年的时候，就是何占豪老师，他是《梁祝》的著名作者之一，然后他来到我的老家鞍山，就是举办的那个叫，《梁祝》作品发表40周年的一个纪念，座谈会，然后我呢就临时被叫上去演出了。拉完那个楼台会的时候，何老师就非常激动的，当时抱着拳对台下的观众说：“眼前这个小女孩，我们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沟通过这个作品，但是方才听她拉这个旋律，我觉得，是跟我当时写这个旋律的初衷是一模一样的，不谋而合的。”我就觉得得到了她的认可，那从此以后我就坚定了，我一定要在小提琴这个路上走下去。
2: 有一句话点燃你们的内心。
3: 当然我们那个做专业期间，这是很枯燥，古典音乐是很枯燥很难。我那时候唱广告歌啊，唱流行歌啊，唱影视插曲啊，什么都可以，就是没人找我唱美声。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说我认为你行你就行，我的耳朵是管用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哎，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
2: 我跟你很像，其实我的老师也跟我说，那时候我都不会唱歌，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刚刚去学校的时候，老师说：“那你起来唱一个吧。”我说：“好。”唱了一排音阶，老师说：“就你了。”
3: 啊，老师耳朵可以，
2: 对，老师耳朵绝对可以，就是要插一个能够发现你的人。
4: 对，
2: 对，人生之中一定要有这个灯塔。
4: 对
3: 对，
2: 燕儿姐有没有？
5: 我
2: 有一句话，
5: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老师教过啊，
1: 也自学成才，
2: 永远自己跟自己说我可以。
3: 我从来就这么棒。
5: 我就是因为黄蜀芹导演，我第一部戏叫《青春万岁》，那是82年拍的。黄蜀芹导演就给我一个特别大的肯定。那里有一段戏，我特别不自信，就我胖嘛，人家拿我这个胖，我那会儿17岁就将近160斤了，特别自卑。而且呢，在戏里边有一段我跳舞，然后别的同学就这样喊，在操场快来看呀，肥猪舞啊，就这么喊。戏里有这么一段，我当时我就不乐意了，我怎么也是个女孩，甭管多胖，对不对？然后黄蜀芹老师就说：“海燕，你记住了，你这部戏演完以后一定是大家全国人民都认识，而且还会有很多的戏让你来演。”果不其然，我就没停，就这一句话就让我自信了。我的胖是个优点，我就突然感觉到我胖就对了，我就指着这身肉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对吧？
3: 那些瘦的还得厮杀，像我们这些胖的不用厮杀，
5: 对，也不用减肥，也没有，就是没有人占我们这坑，找我的就是我，再没有这种竞争，因为没有比我再胖的了，
1: 单独一个赛道。
5: 对，
3: 姐，相信自己，您是最最最胖的。
6: 我呢也是，老师其实就一句话，
4: 我小的时候其实学了很多门才艺，但是老师就跟我说，你跳舞的时候眼睛会说话，你想表达什么你都可以表达得很清楚，有感染力。然后我就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相信各位老师各位选手应该都要找到自己的闪光点，然后无限放大，让他越走越远。
0: 谢谢老师，
5: 真的是说好话做好人存好心，你的一句好话有的时候可以给

0: 我觉得好像不在比赛，
1: 好听，
0: 在现场音乐会。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呢，他是我们本场五组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让我们有请二号小狼。

0: 宝家门。
1: 各位观众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冯小龙，是2004年的一名大学生，现在是大三，我来自于河北廊坊，然后我就读的是广东肇庆的一所大学。
2: 哦，你是哪个年生呢？
1: 我是2004年的。
3: 今天的选手都跟我们节目这么有缘吗？啊，
0: 2004年，
3: 哎，几月份？
1: 我是8月份的。
4: 你出生的时候正好星光大道在录制，
0: 真是蛮有缘分的。
1: 因为我从我出生开始就是星光大道基本上是伴随的我整个童年的过来，然后
4: 真的那个时候真是
1: 8岁9岁这样的时候，我爸妈有想过说，哎，我儿子唱歌好像还不错，问一下能不能也去参加一下，但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说你未成年不让你去的。那我没想到今天就是这么多时间过去，我居然还有机会站到这样一个舞台上，其实也是满了圆了自己童年的一个梦吧。
4: 是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度过一些沟沟坎坎，是不是？在高考的时候，其实一段经历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在我高三的时候呢，因为学习压力的这个缘故，我当时得了一个中度的抑郁症，导致到最后我的成绩呢就是一落千丈。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高中老师他跟我说，其实你可以换一种想法，你要不要试试艺考？然后当时我就在高三的时候选择了去学习艺术。那同时在学习艺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音乐其实是很有感染力，很有治愈能力的一种东西。我渐渐从这些里面得到了我需要的爱、关注和一些心灵上的解脱。然后没有多久，我整个的人就完完全全变了，然后就自信了很多。我就觉得是音乐给我了这个力量，是音乐重新让我焕发了活力。
4: 我觉得特别好，爱、关注和解脱，就是爱，你在音乐当中是可以感受到爱的，关注，就你可以专注在音乐当中，你可以关注自己内心的情感，然后你有些东西你可以放下，它说不定是让你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答案。你也许就找到了你这辈子的答案，就是你热爱音乐，热爱艺术，是吗？
1: 是的，是的，这个音乐成为了我人生中的最大的一部分吧。
4: 啊，那我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疑问哈，就一个普通的孩子，我一高中生，我就艺考，我这得怎么就能跨到这儿？你是原来就擅长，还是你真的是通过一年的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来的，还是都有？
1: 我真的很用心的去学这些东西。嗯，在我自己的记录中，我有一些歌已经来来回回唱了有700多遍，在那个记录里，可能这是我能站到今天这么大的舞台上最重要的一笔。
4: 啊，700多遍，你最长的一首歌磨过多少遍？
0: 我之前学英文歌的时候，就是专门听玛丽亚凯莉的转音的部分，我都要听个几百遍，就哪怕是一个细节的听个几百遍。
4: 对，那个文博一支舞蹈是不是也要
5: 更数遍吧？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手一个手指的弯曲度等等哈，就是可能这种细节，我只是打个比方，形成一个正确的肌肉记忆，可能就要打磨几百遍几千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觉得选手是有这样的潜力和毅力和钟爱的。
4: 你看，
1: 谢谢老师。
4: 其实700遍是个起步，是不是？但是你做过700遍，你自己已经觉得哇，你已经做了700遍，你那个自信也是会，那个底气，你走上舞台的样子都会不一样。雨涛，我们都觉得你唱得好，但你自己一首歌要练多少遍？
6: 听到自己熟到不能再熟了，形成肌肉记忆了，然后再去可能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才会完全的展示自己嘛。
4: 是的。如果没有到下这个功夫，是没有底气站上舞台的。
6: 对对对，
4: 的确是。来吧，那我能不能邀请小涛跟你合作一下？

0: 谢谢，加油加油！
1: 希望你成为你自己筑梦路上最美的太阳。
0: 谢谢。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一会儿见。
2: 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了。他呢是从小就学习唱歌跳舞，但是我听说啊，最近有一个奇思妙想，他要转行去做彩销。
1: 彩销是什么？
2: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他来讲一讲。有请三号闪亮登场。

0: 家好，我叫王瑞雅，来自江苏南京，然后现在是江苏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我从小就很热爱音乐，然后学习了声乐、舞蹈还有大提琴，然后一直在就是追梦的路上前行。
1: 哎，我怎么听说那个最近就是改行要做彩销是吧？
0: 我就是研三参加某互联网大厂举办的一个全国校园才艺大赛，然后这个比赛是落地全国几百所高校，有十几万人报名参加，然后能进入全国前一百强的人才可以拿到这个 offer， 然后去这个大厂去实习工作。
1: 等我捋捋啊，就是这个全国的才艺大赛，然后招的是这个彩销的岗位。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那招彩销是必须得是会唱歌会跳舞才能去应聘是吧？
0: 对，就是他们想要多才多艺的彩销。因为就是工作的话不只是一个采购和销售的岗位，还要进行一个电商直播。
2: 在大厂里工作你能学到什么呢？
0: 其实首先是还是很累的，然后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人生重在体验嘛，就是有大厂的这个实习经历也就是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然后就是让我也感受到了不同的行业。我觉得对于我就是音乐创作方面来说也增加了很多灵感。
2: 哦，你自己准备创作？
0: 对对对，
2: 原创。
0: 对，原创歌曲。
2: 那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原创作品拿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0: 今天想带来一首，就是我的一首原创，叫做《有光的地方》这首歌是我写给一直在音乐路上追梦的自己的歌。然后这首歌就是因为音乐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然后想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在我的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2: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好的，这是一个在追梦路上的年轻的原创音乐人的一个小种子。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一起有请下一位。
1: 接下来登场的选手，他的名字非常的文艺，叫做文岑，但是他却是货真价实的武林高手，让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情怀，莫失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0: 来吧，认识一下。
1: 朱迅老师好，评委老师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文成，来自湖南娄底盐源市，是一名武术教练，也是一名武术自媒体博主，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见，谢谢大家。
0: 您好，您几岁开始习武？
1: 我6岁开始习武，在我们湖南那边啊，是一个把式，它就是精通某一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啊，就称之为把式。我外公是精通武术这方面，对。
2: 那您这是世家，武林世家，
1: 对。
0: 啊，那您从小是跟外公习武吗？
1: 对，从小大约4岁左右就跟外公一起学习传统武术。
0: 那主攻是什么方向呢？
1: 主攻的话是咱们的这个传统武术，有南拳，有醉拳，有这个番子拳，啊，兵器众多，
0: 兵器众多。
1: 因为毕竟学武术已经到现在的话，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1: 对，
0: 从4岁开始，20多年了。
1: 对，
0: 那您不到30。
1: 我今年27岁。
0: 27岁、
2: 啊、感觉一般来讲大侠的形象嘛都应该是可能年长一些，但27岁的小大侠比较少见。
0: 你叫少侠？
2: 少侠。
0: 小大侠。
2: 小大侠。
0: 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自媒体上是怎么样展现的。哦，你这个是在什么前面？这是五华
1: 楼。这个是在大理的五华楼。哦，对。
0: 哎呦，
1: 这个视频是我妈妈帮我拍摄的。
0: 妈妈拍的？
1: 对。
0: 哎呦，你妈看着不心疼吗？
1: 她也很心疼，但是为了生活，也为了我热爱的武术。
0: 哇、哦，你穿上胡子之后，
2: 这个才是我觉得大侠的形象，他得有点胡子、啊、这个。
0: 哎，那你觉得比较能够强身健体，是和我们这种普通人的是什么？
1: 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五禽戏。
0: 哪五种？
1: 还有这个虎。
0: 虎。
1: 鹿。
0: 鹿。
1: 熊。
0: 熊。
1: 猿。
0: 猿。
1: 对，还有咱们这个飞鸟。鸟。
0: 咱们从哪一个动物开始？
1: 先来一个虎形，猛虎下山之势。哎呀，
0: 开启，主要是虎爪。

0: 鹿鹿鹿，
1: 这手不加一
0: 鹿鹿脚鹿脚
2: 拳。哎呦，这是什么掌？
3: 这是什么？
0: 这是
3: 圆圆
2: 圆，这是圆
3: 圆。
2: 哦，长臂猿，哎，长臂猿，
3: 嗯，长臂猿的感觉。
0: 啊，这是鸟，
2: 哎，这是
0: 对，这是鸟，
3: 这是鸟。但我没看见熊啊。
4: 熊的话，就是为了留着，我们一起学习。
3: 哎呀，
2: 吃饱了，啊，
3: 熊摸摸熊肚子，
2: 啊，这就吃饱了，
4: 收住下巴，
2: 收住下巴。
4: 我们往右边摇一摇，往右边摇一摇，
2: 看这边还有没有吃的。
4: 然后我们往上面顶一顶，对，
2: 顶一顶。
4: 然后往我们的左边摇一摇，
2: 左边摇一摇，
4: 对。然后往下摇一摇，然后从左至右摇一摇我们的熊肚子。
2: 像街舞动作。
4: 是啊，这个熊呢，它还有一个动作，它就像我们跳这个蒙古舞一样。
5: 抬起我们的熊脚，对，往前用肩带走，坐一坐，对，再往前摇一摇。
3: 哎呀，哎呀，我们蒙古舞被你跳的呀！
0: 跳孙哥，漂亮，漂亮，
2: 学的快不快？
0: 马上就学成熊孩子了。
3: 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
2: 接下来要邀请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呢是一位9个月大的孩子的宝妈，他的歌声当中充满着满满的幸福。
3: 来，有请下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黑琴，我来自四川开江县新街乡老街村的一个农村姑娘，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我好开心。你们好，我叫黑琴。
0: 记住了，你真名叫黑琴啊？姓黑名琴吗？
1: 黑琴是我的小名，我从小到大就叫黑琴。
2: 哦，黑琴，黑琴。
0: 为什么叫你？
1: 因为我小时候有点黑吗？黑吗？
0: 那你小时候这大嗓门吗？
1: 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唱歌，因为我的爸爸他唱歌唱得很好听。哦，对，我一岁多的，我有一岁多的记忆。嗯，真的，我爸爸他在田里面干活，然后他在那个田里面插秧嘛，他就把我放在那个田埂边，我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哭，我爸爸你抱我两分钟嘛，他就从田里面出来把我抱一下，然后他又去田里边插秧，然后隔了一会儿我就说爸爸你唱首歌我听嘛，然后就真的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然后我也就特别特别爱唱歌。但是我的第一把麦克风是我的爸爸给我的一根玉米芯儿。哦，真的，我爸爸他就那个玉米芯嘛，他就这样拿着他的女儿，你站好，这个就是话筒，你拿着啊，你首先你要站直，然后你的这个歌声声音才能够送得很远，知道吗？
0: 我觉得他是在教你怎么做人。
1: 对，
0: 站直了你的声音就能传得远，你就能传到星光大道上去。
1: 对，上台之前我爸爸他给我打了一个那个视频，他就每天就看电视，所以他就希望，他说女儿要是你能够上电视那我老骄傲了。然后来这儿也是圆我和爸爸的一个梦，这个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我就是人生大赢家，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0: 你刚才给爸爸打视频的时候爸说啥来着？
1: 我就给我爸爸看这个视频，我说爸爸你看我今天好看吧，好看，女儿你加油。就只说了这么几句话，然后我在台下还没上场的时候就已经哭得跟个什么一样了。我今天能够站上这个舞台
0: 圆梦了。
1: 对对对，圆梦了。然后我可以以后让我爸爸在我们那村里边他可以很骄傲的吹牛了。
3: 我闺女，
0: 好争气的闺女。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宝妈。
0: 孩子多大了？
1: 9个月。
0: 四川人，敏佳给你们老乡啊。
1: 对呀、啊、哎，
0: 要不然敏佳圆姑娘一个梦吧。

0: 还有我们四川的妹子，
1: 好好唱歌，
2: 好好唱歌，
1: 好好带娃，
2: 谢谢谢谢，
0: 好好生活，
2: 我会努力的，
1: 加油加油。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在第一轮拿到的观众给出的动力值，走起来。

0: 这不是最终的结果。那接下来这边有40票，文博你先来。
1: 好，黑琴，你的声音太棒了，尤其期待这是年赛的声音啊，我们都很看好您，所以我这一票给到黑琴。啊，
0: 黑琴加10票。燕儿姐，
2: 小龙，作为你姑，大侄儿，我绝对顶你，你唱得非常好，知道吧？
0: 你这10票给谁？
2: 我一会儿再说，我一会儿再说，再说。
3: 我主要说说这个。我的黑妹妹啊，
0: 黑妹妹，
3: 她唱歌都震我脑仁儿，知道吗？
2: 感觉从我这儿滋儿就上脑袋了，就这儿里边晃了，就跟感觉有个大音箱就在我耳朵两边，唱得特别特别棒。哎呀，小龙啊，
0: 你到底给谁呀？
2: 这票啊，哎呀，先给你，
0: 黑琴再加10票。

0: 浩银，
1: 很凶，薛问啊。
2: 缘分
1: 不用说了，你的功夫都是真功夫，这都是一看就知道的，就不评了。最后黑琴，确实够狠，实力在这摆着，唱得好。我准备投一个鼓励票，我也确实觉得他唱得很好。
3: 我是小龙虾举票。
2: 我小时候我的性格稍微有点郁闷，可能跟小龙你小时候都差不多。然后你唱的那个 R&B 的那个歌曲，我没有想到你会把传奇用 R&B 的表现形式唱出来，而且重新的编曲让我们耳目一新。我期待你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里面有更多的能够带给我们的新鲜感。我把票投给小龙吧。
3: 小龙再加十票。
0: 日雅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个。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4: 首先谢谢那个星光大道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能站在舞台上嘛，已经是对我人生非常有那个值得我去学习思考的一个体验了。我刚刚也说，就人生重在体验，今天哪怕就是第一轮被淘汰出局，我觉得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值得我深刻纪念的一个体验。
0: 在星光大道这块舞台上没有淘汰出局这把事儿，只是说你在哪里止步，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再回来，请走上
5: 星光。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好的，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我
2: 一枝独秀。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哎呀，我觉得您可能是常年跟同学们在一起，真的就特别青春的感觉。
1: 学生们其实都有一颗童真的心，其实我觉得都是学音乐的人都是向善的，对，他是有一种真善美的那种情怀在里面，所以说我给大家在平时上好每堂课的时候更注重带他们去实践演出，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艺术门类，它的技术和基本功都是一个必要的，但是都是手段，其实音乐才是目的，所以说我很注重这一点，就是带他们在课外之余，当然是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然后去参加一些演出一些实践，他们也都非常积极主动的愿意跟我去。
2: 之前跟詹老师聊了嘛，他特别喜欢唱粤语歌，然后呢詹老师平时又是以乐器为主，在这个舞台上呢想要呈现粤语歌呢，就我就配合着詹老师一起唱一段。
1: 其实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上次在澳门演出的时候，我演奏非常激情的时候琴弦断了，学生我看就是在台下因为比较暗，就递上来了一把琴特别亮，当时在我心中我是很暖的，然后后来我就问学生你怎么会背一把琴，他说老师那个你对我们这么好，我是在点滴中都想为你尽心尽力去做事，就是尽量的去完美你成就你，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2: 那跟您喜欢唱粤语歌之间有什么？
1: 因为那次演出就很成功嘛，因为是在澳门嘛，那就即兴的观众们让我唱了一首粤语的鸭声河口，
2: 那我配合一下啊，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给大家介绍一下，小龙有一大兴趣爱好，就旅游和写作，写随笔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整理了一下，看看小龙的一些旅游和随笔。
1: 现在是凌晨4点整，脑子总想写点什么，这个时间确实让人思绪万千，想法溢出了太多像交织的棉线。我现在试试能不能抽出几根出来。我在凌晨4点的小窝继续，我棉线般的乱序和窗沿下绿草被月光散落的悠悠向往。以前的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直到上了大学，我在大二之后渐渐的有了可以出去演出的机会，包括去比一些比赛。这些拿到的钱我一部分会存起来，用于以后我想去继续进修我这个音乐的梦想，另一部分呢我会拿出一小部分去穷游，就比如说我会做个硬座，然后坐11个小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此期间我就会把这些慢慢的写下来，包括我想到的，我能做到的，还有我想得到的。那这些东西我一步一步去走到，然后一字一字去写下。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些不仅仅是随笔散文，我想把它写成自己的歌，让它以更成熟的方式见到大家。
0: 一定不要放弃这个好的习惯。现在 AI 可以帮人写作了，也可以帮人写歌了，也可以编曲了，但是把自己点点滴滴的东西积累出来，那个东西是 AI 永远写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笔力、脚力、眼力，你对美的感知力，其实是你以后的底气，把这个习惯好好的继续下去。
1: 谢谢。
0: 在票数还没有出来之前，三妹助力一下好不好？

0: 谢谢，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天文岑来说，希望能够教大家一段八段锦，让大家记得永远健健康康的。来，
1: 我们全场的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站起来一起学。
0: 好的。
1: 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开步，
3: 开步，直指交叉，吸气，起到极阳，落到极阴。
1: 第二式，左右拉弓，试射雕，
3: 拉弓，肩膀拉开。
1: 第三式，调理脾胃，虚丹诀。首先我们抱一个球，然后先推左手，推往上推，
3: 抱左手推到极阳，两手对拉，放
1: 五劳七伤往后瞧，
3: 双手摊开，腰向左拧到极致，
0: 好舒服。
4: 你听听哪儿坏了，
0: 嘎嘎嘎嘎，
3: 收向右拉到极致，
0: 哎呦好舒服。
1: 摇头摆尾去心火，
3: 双手摸膝盖马步蹲，向右侧转腰，左手转拧头拧腰。
1: 下一式，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拨住命门两侧，手沿大腿慢慢向下撑住腰部。
1: 下一式，攒拳怒目，
3: 冲拳发哈，以气出力，
5: 哈哈。
1: 我们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臂消，
3: 脚尖随着手起，
5: 哈
6: 嘿
5: 嘿嘿嘿
3: 哈，
1: 已经完毕。
0: 谢谢师傅，
3: 坚持练，
0: 谢谢，
4: 承让承让，
1: 谢谢老师们。
0: 好的，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可怕可怕通道，请开启。那因为刚刚生了宝宝，咱们就唠唠家常呗。你结婚多长时间了？
1: 结婚到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
0: 两年了。
1: 对。
0: 老公是？
1: 我老公他是那个航空公司的一名工作者。我老公、哦、对，我老公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我、哦、真的老公在哪儿呢？
1: 我老公今天还带了我们老家的特产。
0: 这啥呀？
1: 这个是川渝特产怪味胡豆、哦、这个是火锅底料。
0: 老公，
1: 对，这是我老公。哎呀，上电视了啊！
0: 特别朴实的两口子啊，
1: 对，
0: 我感情也特好，你看一上手就拉住了
1: 啊！你不要抖，你有那么紧张吗？是我那个演出，应该我紧张吗？你别抖，别抖，别抖！
2: 不要把正常的生活状态暴露出来。
1: 啊，不好意思。好，好，老公温柔一点啊。嗯，就是我跟我老公，我们这个缘分也特别的奇妙。一切都跟那个艺术息息相关。哦，
0: 真的吗？
1: 对，
0: 他也喜欢。
1: 不是他喜欢，是他姐姐喜欢。
0: 哦，他姐姐喜欢。
1: 他姐姐呢，就是我大姑姐。大姑姐呢，她是那个重庆市那个大渡口区文化馆的那个声乐骨干。对、哦，她是唱民族唱法的。我们也是就是朋友家一块吃饭，然后认识了之后，她就像我自己的姐姐一样，对我特别的关照。然后有一次呢，就问到我的这个个人问题，她说你最近啊，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啊？有没有男朋友啊？她说我还有个弟弟，也是单身，还没结婚。然后就这样一介绍，咱们俩岁数呢也相仿，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说起这个，他跟艺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那个挂钩的。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就老师们你们知道那个弹舌嘛，是不是那个对对对，这个我不会。我大姑姐她那个唱，她唱青音啊，唱青音她会这个，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厉害。我老公他也会啊。对，
0: 你嘚儿一个。哎，这天生啊，
1: 他姐姐教的，是不是？
3: 不是，那是小时候那个我姐姐当时考上那个那边就成都那边那个艺术学校嘛，然后她就是放假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几个几姐妹然后在一块儿，然后我姐姐说你们会不会这个，然后就交给我们了。
1: 我就觉得这个挺难的，因为我不会，她会，
0: 然后你崇拜她了。
1: 然后说到这个就觉得打开了话匣子，觉得好有意思，真的有那么点崇拜。
0: 哦，因为这个就嫁给他了。
4: 哦，弹舌竟然能找对象儿。
0: 来弹一个
1: 意大利。
4: 哎呦，我这个可以
2: 的。我们还要练各种各样的原因的。R-R-R-E-R-R-U-R-I-E-O-U 意大利语的原因。
4: 刘老师，嫂子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爱的你吧？
2: 哦，那不是，那不是，我的那个其他方面也很优秀。
0: 你会吗？
2: 你们的人美人美声，真的。
5: 小天有个歌，就是跟这个嘚儿有关的一个歌。
6: 不会嘟儿别嘟儿嘟儿嘛哼。
0: 什么歌？
6: 东北弹舌之歌。不会嘟儿别嘟儿嘟儿嘛哼。
5: 不会嘟儿嘟儿别嘟儿嘟儿嘛哼。
6: 对对对对。
1: 那个弹舌真不会，
0: 真不会。
1: 对，哎，
0: 我觉得这个，总要崇拜一点，这样长久，妹妹。
1: 对，就是。
4: 哪天万一要是闹脾气了，那个吵架了，你就给他嘟噜一个，他就好了。
3: 安全男人嘛，都知道有一个
4: 耙耳朵，
0: 耙耳朵，
2: 对对对。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帕尔多这个名词反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对老婆的爱。
1: 啊，说的好，
0: 不是
2: 对，
0: 那个
2: 是包容，是爱，是不跟你计较。
3: 对，
2: 那这样你不计较，我

0: 觉得家里放什么也挺吵的。hold 住啊 ，hold 住。投票通道请关闭。来，谢谢您。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他这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给出的动力值究竟是多少，走起。
10: 哇，张可心发现点了，
0: 来吧，你家。
11: 怎么办呢？两个，有两个我都很喜欢，
0: 来两个，
11: 我一个是小龙，一个是黑琴。啊、嗯，黑琴的那个舞台的渲染力太棒了，而且他的嗓音特别有冲击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啊。然后刚才那个小龙那首歌曲稍微选曲上让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你那首歌艺术性是挺强的，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是要做一些抉择，不然的话会很吃亏。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比较轴，他为了这个艺术性，他能够牺牲自己所有的利益或者是市场性，他都会去牺牲。然后我这一票我投给黑琴。
4: 哎，黑琴加上十票反超。
0: 好的，欢迎
12: 张琴老师，依然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个人更希望能够看到你在咱们古典传统乐曲上的一种表现。刚才黑琴唱得非常好，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两轮的曲目很像，曲风都很像，尤其像这种超爆款，这种超爆款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早就先入为主了。我个人希望你以后可以在曲风的张力上再多变化一下，所以说把我的票投给黑琴。
4: 黑琴再加十票。
0: 佳姐，
13: 其实我真喜欢我这侄儿，喜欢听他的歌，那么小的孩子能把歌唱得那么好，我投我侄儿一票。
0: 好的，小龙加十票。
14: 文曾师傅，术业有专攻，经一门艺术和这种功夫，一定要赋予他时间和精力，和你的投入和你的付出都在舞台上能有展现。你那毽子小发拉拉提的高度就证明了一切，你出来那一下我就说哇，真功夫亮出来了。在这个舞台上，可能在这种表现形式上面，除非是我们有更多的包装，我觉得各个方面再加持的大一点，你的这种功夫的亮相才会更加的吸引眼球。所以这一票我给到有无可代替的身上一身功夫的文岑。
0: 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黑琴荣获周冠军。
10: 是你，是你。
0: 来吧，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你值得。
10: 老公来，老公来，
0: 老公来，来来来，干干。

0: 活了。
1: 来吧，获奖感言。
2: 我觉得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爸爸我做到了。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的，不辜负大家对我的。
1: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1: 下期再见。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用，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
1: 不好意思，扰一下，没钱，双先生您受罪呀，
2: 是吧？
1: 我的手机是吧？
2: 这给他美的，还在这儿啊？哎，咋都美的歌啊？
3: 下乡的、插队的、返程没找单位的，司机的、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4: 好嘞，
5: 同志，
3: 票换好了。
5: 谢同志。
6: 哎，同志，是到你这儿，你怎么坐
3: 啊？我还想找地儿坐会儿呢。来，我们暂停。
7: 飞了飞机啊！啊，咋一起飞了？
8: 不是，我的机。
7: 你还上哪去啊？下来，回下了啊，回去。
5: 坐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8: 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9: 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真厉害。
3: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7: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逼。下来，让他下来。
3: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10: 哎，他把谁赢了？
3: 哎，哎呦，哎呦呦，
7: 哎呀，你妈的吧你！
3: 哎呀，皮还得了，还脏了。哎，我的包呢？哎，我的包包呢？你们没看到？哎。我的包包掉了，我去了，我的包包，
11: 哎，让一下子啊，
3: 你不让
11: 一下子，
3: 过
11: 一下子，来借库，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3: 你不看着没得？
11: 同志，同志，哎
7: 呀，啥呢？
3: 警察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抱着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11: 包丢了是吧？
3: 对对对，
11: 啥样包啊？
3: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11: 包丢啥呀？
3: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7: 三个烧饼。
11: 没了，
3: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乖乖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11: 你慢点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哎呀，你是啥钱丢的？
3: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11: 啥贼娃子？你
3: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二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11: 贼，哦，贼是吧？怕有贼。
3: 对头，对头，这就不在了。
11: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3: 你们看到没得？
12: 什么呀？来了啊！
3: 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11: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3: 看着没得，
1: 好像有吧。
11: 好像有是吧？
13: 对，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11: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7: 按下子借过啊。哎，小梁，来，
13: 干啥了？咋了？
14: 旅客同志们，
15: 这大哥包丢了，
11: 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3: 比你这个稍微大一点，
13: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3: 那咋办呢？
13: 哎，你们再想点。
11: 那啥，这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自己。

0: 慢点啊！我这怎么打？这么大哈？哎，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他这是北京，是吧？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
1: 对，这么大，你咋了？
0: 黑谁的？
1: 我帮你找找啊。
2: 辛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
2: 来，
1: 喝口茶。
2: 谢谢叔。
1: 哎。

0: 你干嘛嘛？啊！连城，先给我上车。哦，我给你坐呗，一会儿我找你啊。哎，好好。哎，连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哦，好。
1: 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2: 同志，
1: 啊，不舒服呀？
2: 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1: 你揣的啥呀？
2: 给我站住！我管你了，别听你们胡说。给我站住！
0: 干啥呀？来，帮忙！不是，别动，老二呢？我还偷东西啊！包呢？包呢？那啥呀？啊？我都拉肚子。走。哎，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3: 检查一下了。
0: 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3: 哪有这个值钱哦？
0: 来来来，你看，人民币晓得，看到没得？啊！<笑>
3: 你这招行啊！行啥子嘛？还不是拿给嘴巴子一锅端了？
0: 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
3: 是是是。
0: 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
3: 啊，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
0: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1: 你把那钱抓一下，这人多也杂呢，你再给整丢了。哦，对对对对，哎，您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你可以回去了。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了。
3: 哎呀，
1: 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
3: 哎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你这揣我身上干啥呀？揣到你那儿安全噻，那个贼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1: 咋的？你这把我当银行了？闹奶叔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你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呀。
3: 警察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警察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了老婆，娶不了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
1: 警察哥哥，我求求你，
3: 我求求你，
1: 我起来，我起来，
3: 你去，你旁边看着呢，干啥呀？
1: 你帮帮忙吧。
4: 这个呢叫龙门小大阀，然后这里面有个气样。哎，哦，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没够了。哎呀，
5: 你这个是陷的话，今天。你看到没？这来点这会儿缓过来了，啊，不害怕了？哎呀，
4: 这有啥可怕的吗？我们这个地方不都是，你看好人，
5: 那是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那小子，你像像猴似的，像好人。
4: 老不大怨你，那也是好横，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哎。
6: 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盗窃案，过一下。乘警汪新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4: 哎，同志，
6: 及时抓。
4: 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6: 为乘客万分感谢。来，咱们给乘警鼓鼓劲儿。
4: 你干啥？你干啥？
6: 那啥？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伙看好自己东西啊，别丢了。
7: 好。

0: 别抬了，别抬了！
1: 还有10个电杆，那基本到了。
2: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
1: 就靠这吃饭呢，不好使能行吗？

0: 菜都着了。黄沙，腥臭，我找一下腥臭。
1: 哎哎，让开！啥事儿？
2: 看人跑了，快点开门！快点快点！看一下前面，
3: 看看，
2: 你在这守着，
3: 好，
2: 来，辛苦。

嗯。

0: 小王叔叔回来了，小王叔叔，
1: 小王叔叔，
2: 小王叔叔，
0: 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王叔叔，小 都在兜子里呢。怎么样了？这次顺利不？
1: 挺顺利的。嗯，嫂子，你张罗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哎，
2: 你这手咋的了？嗯，那个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1: 这摔挺重啊，不动没事吧？
2: 没事。
1: 啊，这没事啊？
2: 这没事。
1: 看见你太是块小年了吗？
2: 他俩洗澡去了。哦啊，
1: 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给我们家老菜烧了双鞋，递给自己的。嫂子。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啊，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老吴这一回来，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笑>
3: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
1: 你喜欢我这样，这好意思说？谁稀罕你啊？我可全听到了。没有，没有。
4: 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
2: 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1: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你沈大夫就跟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给他吗？
4: 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1: 就是，
2: 这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1: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5: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沈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能回来陪陪你。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给我拿走。啊？啥条件呢？这么吃肉？
6: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
5: 我给你夹一块。
6: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剁手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哎，吃了好的快。你馋的。<笑>

0: 加点酱油。嗯，行。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1: 为人民服务，你能不拼吗？
0: 你说你上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
2: 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
1: 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3: 就这么点伤，2天就好了。
1: 嗯，这酸菜也挺香。

0: 哎，又逮着了，姐啊！
1: 才两种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蹲好。
3: 上班了？
0: 不去啊。
3: 哎。

0: 啊，那火车上撩挺快呀你，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神警和干票大的，这虎口拔牙这出是让你整明白了哈。
1: 你跟这嘚瑟啥呢？蹲下，给我走。
2: 靠着呢。
0: 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蹲下。还挺有劲儿啊！你给我
1: 老谢，
0: 干啥呢？
3: 胡队，
0: 抓贼！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手犯的都找手上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3: 钥匙。
0: 啥钥匙？
3: 手铐钥匙。

0: 姓丁马奎，年龄40，
1: 工作警察。
2: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3: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2: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3: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
0: 哎，我正式介绍一下啊，孟鑫，
2: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3: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4: 咋了？认识我爸？
3: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2: 那不招人贼作父了吗？
0: 胡说啥呢？你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班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

0: 哎，老鬼，走！这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谢谢，欢迎回来。
1: 这老家伙咋回事？别这一合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儿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在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
2: 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马奎离情寻视，发现那火车头撞在作案，抓捕的时候，一个小偷把他残车里。哎，马奎，你给我闪开！哎，大哥，快点！你别躲！就这么着，马奎因为过失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3: 老马，干啥呢？
4: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3: 那叫啥呀？马叔。
0: 魁叔，师傅，选一个。给你，老马识途，多好啊！哎，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 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3: 干啥呢？这不警察吗？
2: 跟在我腚后头。
3: 查我呢吧？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们那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的，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0: 同志们，从宁阳开往阿城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1: 那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
2: 那是我职责，手断了也不能撒开。
1: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
2: 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冯凤，咱俩比划比划。
1: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2: 吃咸了，有点齁了的慌。

0: 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嗯。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
3: 哦。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
2: 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2: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给放出来了。
3: 哦，
2: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2: 有啥本事？
3: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那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
2: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
3: 那就不知道了。
2: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
3: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呗。
2: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
3: 你说啥呀？
2: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3: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2: 行。

0: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
1: 啥字儿？
0: 而欲啄其肉，傍何而？
2: 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3: 燕子，
1: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1: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
1: 还记得我吧？瞅着有点眼熟。今天晌午，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你闻闻。
0: 咋了？拿个碗。
1: 自己尝。
0: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1: 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
0: 你说对水就对水吧，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对水了，你平山一盔咬定是我们对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对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兑水，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1: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0: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1: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0: 一勺
1: 啊？
0: 这勺吗？
1: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
1: 喝多了吧你。
2: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吧，你要不换我
1: 你怎么着？
2: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2: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吹完我还有，你吹完我还有。哎呀呀
3: 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搜索这就。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挺大呀。哎呀。
4: 我看得真亮的，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3: 没有，不是，这
5: 自个儿家妹
3: 闹着玩呢。
4: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
3: 哎呀，还真是好！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
1: 你咋来了？
4: 那啥，打点酱油。

0: 你孙子犹豫，哎，老吴，这不左，
1: 不关其不语，你咋还上手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就破鞋垫来。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2: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洛洛洗你这一双的。
0: 干这个的没招。
2: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弹的。
0: 仔细一看，几乎断的。
3: 哎呦，你还
4: 显着你了，
0: 这话接不住调，地下多闹心呢。<笑>
4: 我听说人上头给王鑫拍了个新师傅，
1: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的爸好一趟车的，
4: 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那辈分，那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1: 王鑫这小子，心傲，一般人镇不住。那
4: 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挺好。
1: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
4: 是吗？挺好的嘛，
0: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
1: 你看，
0: 你跟你不了解女儿了。跟我说小娘哈，早晚烈士长的料。
1: 是。
4: 小子，你行吗？
0: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4: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
0: 意思是行。
4: 他说他不行，
1: 不行也行。
4: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了。哎，都出人口令了，嗨，
0: 行啊！哎，死了，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0: 好了，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一块大的。小芳，
1: 嗯，
0: 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
1: 那不，我不爱吃肉。
0: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
1: 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0: 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
2: 嗯，你醉了。
0: 听我这饭粒儿吃饭了，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这样，嗯，
1: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0: 要不他怎么瘦呢？
1: 嗯，爸，
0: 嗯，
1: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0: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水的功夫，就算也没影了。
1: 这不是没案子
2: 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3: 这事儿吧，说咱俩你睁只眼，我闭只眼，这事过去了啊。
1: 没人瞅见？
4: 没有啊。
0: 同志。
5: 哎呦，哎呦，
3: 来了，来了，
6: 咋了？
3: 咋了，瑶啊？
7: 你梁志水。

0: 得听我这饭粒儿吃饭啊，那叫吃饭吗？
1: 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2: 爸，
1: 嗯，
2: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3: 哎呀，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1: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0: 你小嘴儿是占理了，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2: 我知道，我吃完了。
0: 嗯。
1: 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们爷俩处久了就好了。
1: 嗯，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1: 嗯，没事吧？
2: 没事。可能吃鸡了，
1: 没事。哎。

0: 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
1: 素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小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一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

0: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嗯。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还行。哦，哎呀，人呐。 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的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
0: 嗯，
2: 来来来，吃点吃点。嗯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嗯，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哎，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三急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纸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
4: 至于。下不为例。
3: 哎。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
3: 哦，哎呀，这么巧，缘分呢。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3: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咋是我耽误他？
4: 甭给我扯着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这关于破案的，拉倒吧，你还看不懂。
5: 哎，金毛长
6: 官，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将发站
4: 是营养站。别放这儿啊，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7: 嗯，这谁包啊？
8: 我的包，
7: 往上放啊，上面有地儿。
8: 哎，让一下啊。
7: 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告我干啥呀？
8: 啊，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7: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8: 啥玩意儿？
7: 车票。
8: 哪有车票啊？

0: 你看不见了，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1: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还是车票啊？
0: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下多少回了，你砸给我撵下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
1: 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0: 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呢？啊，
1: 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2: 不是，
1: 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0: 这整这出也不好使。
1: 不是，这事儿吧。
0: 说咱俩你睁只眼，闭只眼，咱俩过去了啊！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
2: 下车让他下车呗。
0: 下车他不说了吗？他还能上来？
2: 上来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3: 就剩这点招了，那你说咋办？你
2: 挑起来的这事儿啊，
3: 你不知道该咋办吗？我才数学浅了，请你指点迷津。哎，过一下子。哎，
4: 没
3: 叔，
4: 老陆啊，
3: 站这儿啊。
4: 哎呀，没票。
3: 呀，搁这儿呢。
4: 哎呀，
3: 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2宿，没回来。
4: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3: 那咱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那赏的。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1: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过呢？
3: 赶紧的。
4: 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3: 这逼，车上多少年老人了，没人没你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4: 那啥，小陆啊，跟王莽你的去啊！哦，
3: 我老老实搁家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4: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算规定。小王说的没错，
3: 老陆啊，一会儿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4: 行，
3: 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4: 嗯呐。
3: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真有办法，咱们茅塞顿开。他把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磨着了。哎，
2: 这是个苦命的人，
3: 可不是。
2: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凭我钱呢。
5: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2: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吧。
5: 哎，
2: 手腕子好利索了。
5: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吧，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2: 对于程静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啊，
5: 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程静呢？程静
2: 咋？你还看不上程静？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
5: 挺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

0: 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1: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了。
2: 这谁的？这个？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2: 你别着急，你钱放哪儿了？
3: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0: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里，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了？
3: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2: 你总共多少钱？
3: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2: 中间你起来过吗？
3: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0: 上厕所呗。
3: 厕所没上。
2: 你在哪个车厢？
3: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2: 来，带我们过去。
3: 走走，麻烦上来。
2: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3: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0: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2: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4: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5: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0: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6: 那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那边。
0: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7: 没有，没有，没有。啊？
2: 同志，你看到了吗？
8: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2: 哎，我这是。
9: 江王同志，那个车倍儿窝头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搜搜，
2: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9: 那你帮我待这干什么？
2: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9: 那行，
2: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9: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2: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9: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2: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刺的蛇那里，倒盖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1: 头特别啥？
0: 短，
1: 短，
0: 短，大，大脑袋。啊啊，不，
2: 啊，头特别大。
0: 嗯嗯。
3: 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啊？
4: 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1: 你咋没猜着啊？
3: 我，
1: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3: 抓贼呀，啊，干啥？
1: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0: 那你一人抓呀？
1: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0: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0: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
1: 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2: 出发，真正乐的。来，建国啊，建国。
3: 来，起货，好。

0: 看风景呢？查完了没有？没找到啊，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您可相信鬼？
0: 睡呢？哎呦，
2: 你要干啥呀？
3: 干嘛？待会儿没有着我呀？我还困着呢，我得再睡一会儿。
2: 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3: 我凭啥跟你走啊？
2: 我给你换个地方。
3: 不是你到底干什么你啊？啊？大伙儿看看啊！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4: 走不走？哎，走走走，
5: 走！
4: 大家都坐下，安静，坐好坐好，坐好。啊，跟你走。哎，同志，
6: 接过啊！哎，
4: 坐坐坐。是他不？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倒头。他趁你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刺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压子不对。
6: 我姐是辣子儿，行了，谢谢啊！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7: 放心吧，啊！
6: 哎哎，
7: 别动！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俩，你干什么？
7: 马上别动！
6: 清楚干什么啊？
7: 别动！
6: 什么？啥也没有。
7: 这啥呀？啥呀？没了，这真没了。哎，
6: 没少整啊。
8: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6: 没了，
7: 没了。
6: 哎，还有啥说的？
7: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
6: 蹲下。
7: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8: 准备笔录。
3: 不再不偷了，我错了，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饶了我行吗？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7: 我不敢。
3: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叫啥？老马，咋处理？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8: 猜的，别老闹，我说正事儿。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吗？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3: 哦，哎，对了。

0: 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1: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2: 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0: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1: 还一点皮毛。
0: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1: 你咋还骂人呢你？
0: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1: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0: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3: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4: 正好，来吧，
0: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
3: 来来来，
1: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
0: 嗯，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1: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0: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1: 破小案嘚瑟什么呀？
0: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1: 哼，飞！让开！
0: 我看你爬吧，
2: 那边。

0: 你干啥呢？那枕头惹乎你了？咋了吗？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这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
0: 骂。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啊？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啊，你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2: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2: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2: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
2: 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2: 你慢点吃，
1: 这叫马奎。哎，吃这张罗。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
1: 嗯。
2: 咦，这这，他反了你了？还
3: 去！
2: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着上桌，你信不信？出去！去！
4: 哎呦，大王！
5: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搂我家大王干啥呀？
2: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有几个菜。
2: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滚！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王鑫，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2: 给他铐起来。
4: 哎，臭小子，笑啥呀？
6: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这院里头能跟吴嫂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7: 你回来了？哎呦我！
8: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7: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8: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7: 我这跟汗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8: 那咋吓我一跳？哎呀
7: 妈呀！那啥，那个摸摸下不着，摸摸也吓一会儿啊。
8: 来吧。
7: 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8: 看电影去了。
7: 一人看电影去了？
8: 妈呀，老多人了你。
7: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8: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出去的呢。
7: 那不挺好吗？嗯，
9: 不！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10: 啊！有需要就吱一声啊！啊，
9: 好，谢谢陆婶啊！
11: 雨莲啊，衣服真好看，
9: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
8: 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11: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8: 妈，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亮色。
7: 咋样啊，
11: 雨莲？
12: 雨莲，
7: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儿啊？
12: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姚，
13: 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12: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13: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年儿上班去，快！
12: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
14: 小年儿，帮小姚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7: 哎，行。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12: 我家没了，
14: 我们家刚用完。
15: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哎，
7: 好嘞，
13: 谢谢沈大夫。
16: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12: 行。
15: 哦，大白兔啊！
12: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3: 你该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4: 小姚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5: 我觉着吧，小姚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
6: 瘦得了？
5: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6: 哟，小姚，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5: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
6: 嗯，小姚，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5: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6: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的。
0: 妈呀！
6: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嗯。那啥。

0: 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1: 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啊！我金龟的东西啊！
0: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2: 留着吧。
3: 放心，谢谢你。
0: 客气啥呀？
1: 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
0: 啊，对啊，
1: 你去上班去。那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2: 我们都散了吧，让他们
1: 我
2: 回去。
0: 好好休息啊！真巴拉，真巴拉，这吓人的。好好休息啊，瑶儿。那老谢就抢个瑶瑶铃啊！你给我跟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后面自己宰一盒大白兔。之前跟好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1: 你咋不让我给他？
4: 行了啊，您开始，赶紧的吧，不用上二十多少趟。哎呀，现在报价人多，大家都别挤啊，稳当的，都挤。别挤，快让座，让座，排队，排队啊！把票给我，挤啊，票，挤进去。你们是不是安全？
5: 拖一下子，拖一下子，上去啊！
4: 主持人，主持人。
6: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这万一让大家笑个好歹的。
7: 你这要负责任的，
8: 笑吧，再给你牙笑掉了啊！
7: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9: 就是我应该做的。
10: 哎，老马，你稍等会儿，找你说点事儿。
7: 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各忙各的。
8: 嗯，
7: 找你点事儿。你看你这一站上的，
8: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笑>
7: 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呀？
8: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7: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这啥人呀他？
8: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
0: 你又没有得罪谁，
1: 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
0: 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
1: 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
0: 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2: 我迟到了，
0: 我弄俩菜，晚上再来整点啊。
2: 行，那我倒酒去。
3: 哎，
4: 嫂子，
3: 王团长来了。哎，快，请进。
4: 吃饭呢？
5: 来的早说呀。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
4: 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3: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4: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了。罐头给孩子吃的。哎呦，
3: 您这太客气了。
7: 高叔好。
4: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7: 马马虎虎吧。
4: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
3: 嗨，
4: 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3: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4: 不了不了不 了，我吃过了，嫂子。
3: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
4: 哎，我来。
3: 没事。
4: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3: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
8: 加点菜。
7: 哦。
3: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4: 多加点。
7: 哎，够了够了，我说你不唠啊。

0: 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1: 吃完了，糖盒还你。
2: 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
3: 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5: 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0: 哎，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啊，一晃都10年了，我都回来了。
1: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0: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 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老马，再给你倒点啊。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3: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4: 妈，汪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5: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4: 你咋没跟我说呢？
5: 跟你说干啥呀？
4: 汪星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了？
5: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4: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0: 想起当年呐，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

0: 怕就怕案件难防。
1: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
0: 升段长了。
2: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0: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2: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1: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2: 老马，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1: 呢？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2: 啥高升？
0: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2: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3: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2: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3: 嗯啊，
2: 那我走了。
3: 哎，慢点，哎慢点啊！
2: 没事，嗯，要回吧，嫂子。
3: 好嘞啊。
4: 爸，王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0: 知道又咋了？
4: 王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0: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4: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
0: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4: 呀，不爱听拉倒。
3: 哎呀你
0: 咋了？
3: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0: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3: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0: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叔伯，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警察杀人
1: 了。警察，你闭嘴。
2: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3: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2: 你干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3: 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4: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4: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
3: 是，
4: 这是。

0: 先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糖盒还你。
1: 不是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有心了，这是。
2: 杨回了，
3: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3: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3: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3: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3: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3: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这不就等你呢吗？哎
0: 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3: 哎妈腰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1: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1: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3: 没有啥难度啊。
1: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旋食，那都不
3: 是那啥，
1: 那啥，
2: 那要不一起啊？
3: 合适吗？
0: 合适。
1: 好嘞，等我啊。
4: 那等你。
2: 咋？
5: 不是，我觉得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6: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2: 来燕儿，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6: 哎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
0: 快快快，放心。
5: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
6: 我吃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3: 给你烤的。
6: 烤的好。
1: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这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它
6: 可呗，这鸡肉没有鸡肉。
3: 没有啥
6: 鸡肉
3: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就没啥鸡肉啊。
6: 不爱溜达了。
3: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5: 你拿啥咋的？
2: 拿弹弓子打的。哎
1: 呀，你这枪法挺准呀，
5: 是吧？
1: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3: 吃都堵不上你嘴。
6: 哇，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3: 啊，我就说嘛，我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6: 这是运鸡。
3: 运鸡呀。
6: 野运鸡，
3: 野运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6: 哪幽默？
5: 来吧。
2: 哎呀，肉桂糖的来，你再来个吃。
0: 烤的很好。
7: 开饭喽！
0: 二三四，四三二一，这不大王没了吗？大王，大王，哎呀，这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开饭了，大王，啊，大王，大王呢？哎，老吴，快起来看看，咱家大王没了。
8: 真的，就听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0: 大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8: 儿？溜达去了呗，你不是一会儿拐了回来了吗？
0: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
8: 这事儿，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0: 大王，
8: 剩下给你点脸了
0: 啊？
8: 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0: 咋了？

0: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的？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2: 蛋王没了。
1: 是啊，
2: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
1: 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2: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0: 蛋王啊，
1: 蛋王，
3: 蛋王，出来，
4: 干啥呀？
3: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4: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4: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吃挺饱呢。
4: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4: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0: 出去了。
1: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4: 嗯。牛大力，牛大力。
1: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真的能下蛋呢？
2: 蛋王丢了咋丢了？
4: 这
1: 好好的就没了。
4: 咋了？
5: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4: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6: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面拐的拐的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7: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5: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4: 对，
5: 对吧？
2: 那找去吧，找去吧。
5: 那后院胡同啥的，
2: 找去吧，
1: 找去吧。
4: 找找找找找找，
7: 就是让开来。
1: 怎么就赖我呢？
7: 这家
8: 伙，快点，快点，快点，
1: 蛋王，蛋王，
4: 蛋王。
7: 大王，你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1: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5: 啥呀？
9: 啥呀？
5: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6: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5: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9: 俩鸡腿都你吃的？
5: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6: 大王是母鸡，是亲闺女，
5: 就那意思。
9: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6: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5: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9: 那咋办吧？哎，
5: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9: 这也不够啊，
5: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9: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6: 我这还有3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9: 那我拿着了啊。

0: 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0: 啊？
1: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2: 大王回来了，
1: 不是俺家大王，
0: 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2: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

0: 试试，让烫给添点凉的。行正好。憋啥坏呢？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1: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0: 还回来了，这不挺好吗？啊，跑啥呀？不是蛋王，那瘦两圈。
1: 还有这事儿呢？
0: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嘚瑟了。
1: 那你这性格，这事你咋处理啊？
0: 咋处理呀？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2: 给咱。哎，今天咋的了？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小的两条，都有都有。女的，女的，
3: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挤歪了啊！
2: 哎，老杨，
4: 哎，
2: 美鱼呢？
4: 啊，
2: 啊，
4: 收了。
2: 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哎，
4: 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用。
2: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年全腌咸菜了。哦，对对对，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4: 我知道。
2: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没说。我走了。哎。啊。
4: 我听说，突然你手腕子都骨折了。
2: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那不还是弄伤了吗？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
4: 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儿。
2: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4: 他又欺负你了？
2: 没有没有，
4: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2: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
5: 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
2: 小心我扎他一手血。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那你还扎他手？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4: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真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2: 行。
5: 王鑫，
2: 哎，玲姐干啥去？
5: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2: 啥书？
5: 啊，福尔摩斯。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
2: 还一本呢。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第一册。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行。
5: 这是。
2: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5: 啊，
2: 这是我们列车的广贝贝，姚玉玲。
5: 嗯，姚玉玲同志你好。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
6: 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5: 也不光卖咸菜。
6: 哎，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称的高高的啊。哦。嗯。
5: 哟，这脸拉的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6: 狐狸精！哼，
5: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6: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0: 汪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搞得好像我跟汪鑫有仇似的。
1: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0: 我就想不明白了，汪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1: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
2: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
3: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2: 反正浑身不舒服。
3: 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2: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3: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2: 不不不，汪鑫说的。
3: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2: 老的事儿，小的少管。
1: 我是小的。
2: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3: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2: 你说。
3: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汪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娃。
2: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不谈了，不谈了啊！
0: 全都死了！
4: 我的天儿啊！
5: 我的天儿啊！
4: 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6: 桂清，
7: 你节哀顺变。
6: 你别太难过了啊！
4: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7: 桂琴，你千万别难过，要不你们分了吧？
6: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哎呀！
8: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9: 你好。
8: 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10: 对呀，啥动机呀？
11: 我觉着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12: 啊！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10: 哎呀，所以我说分了没
13: 有？你怎么说这鸡能吃啊？
10: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14: 温鸡不能吃。
15: 哎，你分析的挺对的。
9: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10: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连汤都没喝成啊！
16: 还真不如，
17: 别跟他哭唧闹嚎的。
16: 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两句。哎，
17: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
16: 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他属实

0: 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这，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的，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1: 要查，
0: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2: 王鑫不警察吗？
3: 这是啥呀？
2: 王鑫，
3: 别上你了。
4: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5: 是
4: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坏的什么玩意儿？
6: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7: 抓着就判他了。
8: 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0: 哎，不是，别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你别整两，再整两句。
8: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0: 行，
8: 散会。
9: 谢谢啊，
8: 散会吧。
0: 你这
9: 会开的，
0: 你这开的啥会呢？
10: 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9: 拔凉啊！
0: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1: 你整啥鸡呀？全跟霍霍死。
7: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9: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10: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子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9: 嗯。我没有钱了。
7: 我这兜也空了。
11: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7: 好兄弟。
9: 那啥。阿达，谢谢你，
11: 我真是该你的，小东西。
12: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13: 哎呦，赚啥呀？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12: 总比没有强嘛。
14: 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3: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12: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崽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13: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15: 旅客朋友们啊，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个给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唱一段。
16: 行，
15: 唱两段。
16: 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15: 唱一个。
16: 唱一个《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好。

0: 还要不要啊？
1: 还来一段啊？
0: 来一段啊？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就来一段。
0: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哎，
0: 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正月也是爷呀，
3: 正月初三四儿啊，哎，
4: 谢过，
3: 我俩要回门儿啊。
4: 完了，这小子还挺热闹。
3: 叫一声他，
2: 你过来呀，
3: 有点事儿。
2: 你看他外面
3: 还有风声啊，
2: 咱们两个人呀，
3: 抱着孩子啊，
2: 齐串门，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注意了，大家，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啊！
6: 你嗓门好，好亮嗓子。
4: 我能有你嗓子？
7: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8: 拿好东西，
7: 抓紧时间往前走。
8: 拿好东西，
7: 拿好东西，拿好东西啊！来来来，我的钱，我的钱，我的
6: 钱，又来这套把戏，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障眼法。他们偷的，哪个人说吗？
7: 哎，你干嘛？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凭啥告我？我犯哪条了？
4: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0: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4: 再跟我贫，偷东西在哪儿呢？
9: 同志在这儿呢。那
10: 他来了。
11: 好了呀，警察同志，你这个
4: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报道。
9: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4: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9: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哎，你查，来来来，
0: 你查，
9: 你查呀！
4: 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0: 哎，你等等，哎，你凭啥？
4: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9: 我打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0: 对，
9: 我俩是证人。
4: 还讹上我！哎，你砸，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砸砸！
0: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着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

0: 条的。
1: 嗯，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榜早晚有的放。
2: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3: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2: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3: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2: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儿，
3: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4: 回来啦！
5: 回来。
4: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5: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4: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3: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4: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呀？
3: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4: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3: 行行行行，听你的，我真拿你没招。
4: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3: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4: 哎呀，去去去去，进屋说。这小王又咋了？
3: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6: 又，哎，又咋了你？
4: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3: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4: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3: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可是。

0: 你这次这个货床都不小，您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咋
1: 不走了呢？
2: 啥东西丢了？手表，
0: 手表在手上丢的。
2: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
0: 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
2: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0: 那个空表和尚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镇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由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合围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4: 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4: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4: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2: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0: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2: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0: 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1: 嗯，
0: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1: 对，
2: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1: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4: 哎，你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还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0: 安娜。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吧。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你是说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湾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好，
4: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7: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哪里？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对。
3: 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8: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当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

0: 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0: 站住！二排长，
3: 哟！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王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
6: 哪儿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

0: 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1: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1: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2: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1: 好，再见。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姨太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党歌。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

0: 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今天我们南高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6: 来来来，
5: 干干干干干干，
7: 请干杯。
8: 报告。
0: 副总指挥，钟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0: 是。
7: 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9: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7: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9: 没有、啊、
5: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计必从啊。
1: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0: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1: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0: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

0: 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1: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0: 刘大哥，你准备怎么样？

0: 不答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了。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走！
4: 快走！快走！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缴了！
5: 你们，
1: 大哥，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姐夫，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5: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6: 好，黄主任。
0: 刘副总指挥。
6: 黄主任。
0: 段处长。
3: 行，
0: 行。
3: 到、
7: 黄主任。
0: 你好。
7: 你好。
3: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4: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认。江苏省的参议。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呢？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

0: 这是你们的宣传。
1: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0: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0: 是啊，
1: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0: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0: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1: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0: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0: 这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5: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4: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1: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6: 副总指挥，我抗议。
1: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6: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1: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7: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7: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7: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皖40000多。

0: 就是斗不上，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1: 姓黄的，把枪交出来。
2: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1: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3: 你懂个屁，还不给我滚指甲，
1: 还站着干什么？
3: 滚！
1: 他妈的，
4: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2: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5: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4: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3: 那好吧。
4: 李副官，
1: 有，
6: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1: 是。
2: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6: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3: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2: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4: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2: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4: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2: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4: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2: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4: 哼，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5: 报告。
6: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7: 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7: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8: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8: 这样。
1: 是。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0: 一言为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

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吴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与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
1: 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2: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2: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2: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2: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2: 请
0: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办，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
2: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工事？
3: 哎，我明明看见。
2: 够了，
4: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4: 哼，扯他妈的蛋。
5: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其宇了？
4: 孟其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2: 哟，
4: 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4: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其宇。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1: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6: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的。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2: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一、二、三，走！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
1: 参谋长，出击部队有消息吗？没有。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是。
2: 营长，一号电话。王一号，我是王永旺。
0: 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3: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
0: 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4: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5: 接指挥部。
6: 是。
4: 来，指挥部。
0: 喂，副总指挥吗？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好，
7: 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8: 是，
7: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8: 对，
7: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0: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7: 是。
0: 什么时间知道了？好，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9: 还没有，
0: 继续联络。
9: 是。
7: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9: 报告，
10: 司令，
7: 什么事情？
9: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0: 什么？新四军抄了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放下，跟我来。

0: 好啊，孟庆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新兵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长公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见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告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帝邓于建，兄可借于周共君子之事，秦周灵而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

0: 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军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殉难。
0: 周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2: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 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吃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0: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四军主力到桥头了，
3: 我已经知道了。
0: 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3: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好容这粘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4: 混蛋！
0: 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兵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大哥。
4: 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他！
3: 哎呀，大哥！
0: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3: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哼，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 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4: 只怕元帅。

0: 解救不了金活呀。
1: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0: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太师啊。
2: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1: 光下啊，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2: 这恐怕有些晚了。
1: 妈了个逼猴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3: 坤，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
1: 啊，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4: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3: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5: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4: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3: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
4: 靠兴化。
3: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4: 总指挥，难道你真……
3: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当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
2: 给押起来了。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3: 谁行？

0: 这一兄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0: 师兄，师兄，师兄。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来这个题型你肯定特别熟悉。
1: 什么题型？
0: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1: 这么陌生呢？
0: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特别的高兴啊。
1: 没错，
0: 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1: 什么
0: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啊、
1: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0: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基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0: 有奖品。
1: 我就有功夫。
0: 行，
1: 快问快快快，
0: 别着急行吗？我得说清楚了。
1: 怎么的？
0: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1: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0: 好，请听题。
1: 过、哎、
0: 我还没问呢。
1: 奖品。
0: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1: 真麻烦。
0: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1: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0: 从

0: 紧张？
1: 从来不考试。
0: 我说怎么都过呢？
2: 第一题，
0: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你有什么感想？
1: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0: 不是，哎，问你感想。
1: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0: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哦，
1: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0: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1: 太简单了。
0: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1: 随便问。
0: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1: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0: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1: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来，
0: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1: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得好啊。
0: 说什么了？
1: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儿。
0: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1: 往下问。
0: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1: 四大优点。
0: 第一点，
1: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0: 第二，
1: 我爱搁哪嘎的搁哪嘎的。
0: 第三，
1: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0: 第四，
1: 咦，能想往哪扔往哪扔，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往下问，往下问。
0: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知道吗？
1: 这个问题过。
0: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你得注意。
1: 啊，我注意，我注意。
0: 接下来这个提醒，你肯定特别熟悉。
1: 什么提醒？
0: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1: 这么陌生呢？
0: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
1: 我喜欢真心话。
0: 一辆车，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1: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0: 你追得上吗？
1: 在北京不好说。
0: 让你说真心话。
1: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0: 怎么带人呢？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0: 我看你长得真像个长条茄子，你
1: 谁像茄子？
0: 就不让带人。
1: 不带人。
0: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1: 大冒险。
0: 好，请骑车上路。
1: 骑就骑。
0: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1: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0: 李丁，你逆行了吧？
1: 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0: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0: 绝对没有，
1: 绝对没有。
0: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1: 特别好拆卸。哎呀，
0: 你怎么还拆车呢？
1: 你出过扁桃体了？
0: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1: 我真没有了。
0: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1: 行。
0: 最后一题，
1: 建春，过。哎，
0: 怎么又过了？
1: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0: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吗？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1: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0: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1: 听。
0: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1: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0: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1: 别呀，别！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0: 一点都不可爱。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儿，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公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1: 不想。
0: 回来，必须得说。
1: 乱停乱放我的错。

0: 错在违章要惹祸，
1: 对，
0: 祸害单车不道德。
1: 好，
0: 建春，啊，那我那奖品，
1: 哦，你们奖品，嗯，过，哎，
0: 他也会了。
2: 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喂，
3: 喂，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2: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但我得躲呀。啊，
4: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5: 好嘞。
2: 哎，那姐，你躺平啊？
3: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4: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3: 老躺着也不行哈。
2: 哎呦，不躲了。姐，啊，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3: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2: 不，上班是圈套。
3: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2: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3: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2: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3: 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2: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3: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2: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3: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3: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2: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3: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嗯，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3: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2: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哎呀，
3: 好宝好宝，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2: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3: 有点太现实了。
2: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3: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2: 我非走。
3: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2: 飞 fly。
3: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4: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3: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2: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3: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仁义。
2: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3: 走了工作就没了，
2: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3: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4: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3: 走啊。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2: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3: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0: 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1: 太好了，
0: 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2: 我想找到我。
0: 突然的自我。
3: 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2: 我们是鹅。
0: 哦，
2: 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0: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诺就能找到这师弟真饿了。
2: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0: 呆，哪还傻傻？心呐、啊，
2: 不知道，先飞再说吧。啊！
4: 表白了？嘿，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哦，妈姨同意，妈姨同意了。
5: 喂，你下回打电话你能不能刷刷牙，嘴太味儿。
6: 耶，
5: 哪儿？金牌大酒店，跑酒店了呢。
6: 喂，哎刘哥，我在酒店呢。
5: 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你们谁给我送过来，没人。昨天不咱人事部聚会吗？啊，王阿姨退休，我敬了两圈炫了三瓶，然后就醒了。
4: 你笑啥？就跟你没断片儿过去。
5: 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啥了？没干啥丢人事吧？啥？我站桌子上跳了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4: 不可能，这你说的乘风破浪姐姐那我也不会呀、啊、
5: 真不会。
6: 喂，我会。
5: 那谁手机？
6: 喂，啊，还干啥了？
5: 啥？表白了？
6: 嘿，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
5: 哦，王阿姨同意，
4: 王阿姨同意了。
6: 那什么，你让我缓会儿哈、啊，你先撂吧。这叫啥事儿？嫩草吃老牛啊！老牛来电话了。喂，老牛啊，不是那个牛阿姨，
4: 不是王阿姨，
6: 别叫亲爱的，叫我小伟就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属于酒后吐真言，
4: 不是那个酒后胡言呐。
6: 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啥？户口本？
4: 谁要跟你领证啊？
6: 啥事儿？喂，刘哥，还是我。
5: 你给我想想，我昨天晚上还干啥了？
6: 啥？
5: 说经理坏话了？
4: 这不很正常吗？
5: 我跟你说，就咱那个人事部经理就没干过人事儿，真的。作风不正，欺上瞒下，伪造业绩，
4: 我就该骂他。
5: 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
6: 那经理啥反应？
5: 给我个大嘴巴子。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
6: 不，那我什么反应？我没还手吧？没动手。动脚了。

他了，啊，跪下了。喝完酒还这么怂，为什么？那你先撂吧，我给经理回一个呀，那我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至于？哎，这咋说呀？

0: 喂，经理，昨天人家喝多了呢，你别往心里去哦。么么哒。
1: 喂，经理，听说怎么昨天说你两句，还给我来了个大嘴巴？就咱们兄弟之间这点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吧？哈哈哈哈，这也不行，我先打吧。

0: 喂，经理手机。喂喂，刘哥，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
1: 啊，你先挂吧。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刀一看就不是我的。再说了，也没我指纹呢。
1: 爷，
0: 不可能！我盛伟，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那经理现在咋样了？
2: 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3: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1: 完了，经理死了，我喝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
0: 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
1: 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四根儿。
2: 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
0: 一路走好。
2: 经理呀、啊、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

0: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
1: 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我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吧，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那这刀咋来的？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了？
2: 现在插播一条简讯，昨晚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7米，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0: 我持刀抢劫了，
2: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0: 我断片了，
2: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3: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谁也别过来。哎呦，
4: 那您手有刀吧？
3: 你们试试，
5: 抢劫呢这是？我
3: 退后。
6: 干嘛呢？
3: 那不抢劫呢？
6: 抢劫！哎，这你们不管吗？
7: 有刀！
3: 不是！哎呦！
7: 天哪！哎呦！
6: 你抓他呀！
8: 我是超人，
6: 我飞走了。
2: 现全城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并奖励人民币10,000元。
0: 我是英雄，我没吃到抢劫，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全想起来了。
9: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10: 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董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11: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10: 叽里呱啦说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12: 小白，我记住你了。
11: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1、2、3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俩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着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10: 董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12: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事长。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

0: 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1: 掌声！
0: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2: 没有
0: ，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
2: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0: 呀，小白，
3: 到！哎
0: 呀，这年轻人，哎呦喂！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3: 赛！
2: 小白呀，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保护公司啊？是不是董事长？
3: 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不死他俩。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抢救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明白吧？跑赢他俩，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 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 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0: 快点吧，我准备好了。
1: 好嘞，哥，哥就位。咦，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0: 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
1: 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0: 我就位了。
1: 预备。
3: 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汗地上了，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供吸眼子了是吧？
2: 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我的呀？
3: 哥，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2: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3: 我会运动。
2: 你会的只是运动，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
3: 他一看就没运动过。
2: 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1: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3: 你也能进来？
1: 因为我看穿了你。
3: 太好了，你这咋看穿？咋看穿？哥，我现在怎么办？回去。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哎，
1: 我有办法。
3: 你有大病。
1: 你早回去呢。小白抢跑了，重赛。
3: 真有招，还真。
1: 哥就位，预备，预备。
3: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
1: 预备。
3: 你给我罚下去吧。
1: 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3: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1: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0: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运动会，我寻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

0: 赚钱。
1: 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啊？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
2: 你们怎么不跑啊？
1: 不跑了，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
3: 哎，李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
1: 哎呀，李董，老杨怎么的了？
3: 哎，没事，刚才骑猛了。
1: 哎，骑猛了，那还能跑吧？
3: 啊，能跑，能跑
1: 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3: 好嘞。
1: 这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队，预备。哎，把那枪给我一下。预备。哎，这玩意儿怎么用的？
0: 翻一下就行
1: 了。预备。哎，这不能崩着我吗？
4: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备米运八个倍了。
1: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小白，小白，喂，哎，
4: 他不在，
1: 进来。
4: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1: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4: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1: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4: 对不起，姐。
1: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5: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呢，下去拍照了。
4: 三二，
1: 等一下，下去。
4: 第一，
6: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7: 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6: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呦，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脏出去了。
7: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8: 岳副主任，
7: 还差五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8: 岳副主任，
7: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说话，
8: 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7: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8: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7: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8: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7: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8: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7: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8: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7: 你着什么急嘛？
8: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7: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8: 散会。
7: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1: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父人，我不会说话。
0: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1: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父主任。
0: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父主任，岳父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1: 岳父。
0: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1: 主任，哎，
0: 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1: 悬空，
0: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1: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0: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着。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0: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2: 主任，
0: 小芳，
2: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0: 太好了，
2: 一共三十九份。
0: 不对，我们部门四十个人，怎么才收了三十九份？差谁的？
2: 想不起来了。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2: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0: 能不能谦虚点？
2: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0: 哎，没事，赶紧查查差谁的。
1: 我
2: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0: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1: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0: 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1: 哎，
0: 老孙呢？
1: 哎，
0: 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1: 不好说。
0: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1: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1: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1: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0: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1: 好看。
0: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七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1: 没有。
0: 耽误你写东西吗？
1: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0: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四十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

0: 任还当不当了？你
1: 不当就不当呗，你有格局。
0: 什么意思？我不当你当呢？
1: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合同想不想签了？想签。
0: 能不能写？
1: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就这不会写。
0: 最近写过啥？
1: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0: 我问你最近？
1: 是最近了。
0: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小丽，
0: 改成亲爱的厂长。
1: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1: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0: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1: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0: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四句就行了，赶紧写，赶紧写。
1: 行，哎，主任，就光前四句啊？
0: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哦，要看顶多就看四句。哦，凑齐800字就行了。
1: 这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0: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1: 啊，行，
0: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哎哎，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哦，哎
1: 呀，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
2: 厂长好。
3: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1: 你等一下。
3: 我想找一下。哎呀，
1: 你这人等一下。
3: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3: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1: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3: 对。
1: 你回去吧，办不成。
3: 为什么呀？
1: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4个字变成2个字，
3: 主任。
1: 你就没想过岳父？
3: 没有。
1: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3: 悬空？
1: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坐一个屁边。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2个字，格局。
3: 什么是格局？
1: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3: 你觉得我是啥？
1: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3: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
1: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3: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1: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3: 看过。
1: 好看不好看？
3: 好看呢。
1: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3: 没有。
1: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7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
0: 写好了吗？厂长。
3: 岳父主任。哎呀，
0: 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3: 找你谈点事儿。
0: 好，
3: 这位是、
0: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3: 你好。
4: 你好。
3: 请问怎么称呼？
4: 葫芦娃。啊，
0: 他姓孙。哦，
3: 孙师傅你好。
4: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芦腰没你细。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3: 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4: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3: 呀，不用。岳父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0: 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1: 对。
2: 写了，
1: 写了。
2: 念念。
1: 念吗？
0: 念呢、啊。
2: 念。
1: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2: 接着念，
1: 已经四句了。
2: 什么意思？
1: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2: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1: 主任说的。
0: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2: 大家说念不念？
0: 念。
1: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2: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1: 我想让你关注我。
2: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0: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2: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0: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1: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0: 不是，那厂长他
1: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0: 不是啥意思呀？
1: 滚蛋了，
0: 厂长。我改。
3: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4: 好，请听题。过。
5: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6: 你有道理啊。
7: 小白。
8: 闹。哎
7: 呀，这年轻人，哎呦哎呀，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8: 帅帅帅帅。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他又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

0: 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沓鸡蛋，第九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1: 那人总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嘛，你前八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八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九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哎呀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0: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1: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九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九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雷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1: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0: 科学探索。哎，嗯。
1: 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0: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1: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
0: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2: 我唱的主题歌，
1: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棒。
2: 有神采就有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嗨，森林，早上好。哎，
1: 嗨，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0: 两位老师这边请。
1: 好。
2: 1965木工厂，
1: 你看那个小黑板，
2: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1: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四方桌
2: 6张啊。哦，
1: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2: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1: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0: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百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1: 看是什么？床上
2: 蚊香啊？
1: 什么眼神啊？
2: 这个啊，蛇吗？
1: 对
2: 啊，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下，原来是蛇吗？
0: 对，这个是蛇干。
2: 蛇干
0: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
1: 其实是有蛇，
0: 都变成蛇
1: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压蛇成干。哎呦
2: 天哪！
1: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3代人坚持下来，
2: 这就是前瞻性。
1: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2: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2: 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
0: 亮丽名
2: 片。
0: 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九十。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4: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苏超的传播是做得真好，
1: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0: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5: 朱军老师好。
0: 哎，你好。哎呦，
1: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啊，您是那个盐城？
5: 对，我去年参加那个
0: 教练，
5: 朱超的教练
0: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教练，
0: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6: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1: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0: 对，
5: 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1: 今年怎么样？计划？
0: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5: 今天还是挺好的。
0: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7: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1: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0: 对，毫不怯场。
1: 是。哎
0: 呀，我觉得就是，
1: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哦，
5: 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1: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5: 很专业，
1: 对，非常非常，
5: 我感触特别深，
1: 他们特别卖力气。
0: 叫

0: 队长，嗯，我昨天见了。
1: 叶真，叶真，
2: 加油，加油！
1: 叶真，叶真，
2: 自豪，自豪！
1: 叶真队，2020年，加油！
3: 比如说我们7点多的比赛，他们5点多就开始进场，不停的喊，不停的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12人嘛，绝对是
0: 顶呱呱的。
3: 顶呱呱。

0: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1: 你看，你看多漂亮！
2: 我先看一眼。
3: 好的，好的，来请。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千房友图，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2: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3: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2: 这也是头发吗？
3: 对，都是头发绣
2: 的。这也是。我天哪！只有这么看，你才能看得出来它不是画，它是绣
1: 的。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欣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哦，多鲜艳！
3: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2: 这个叫勺嘴玉，
3: 对，
2: 勺嘴玉，
3: 麋鹿，
2: 麋鹿
3: 战队，
2: 这是丹田鹤，
3: 对，是的，
1: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
3: 宝。这个是
2: 还是双面绣啊？
3: 对，是双面绣，这是董永七仙女。
2: 这边也是一幅画，
3: 是的。
1: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2: 猜不出来，
1: 是吧？很神奇。
2: 我体验过各种绣，
1: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是用头发。
3: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容易断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1: 这真的是一个细功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啊？
3: 我们以一天8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3天完成。哦，我
1: 的天哪！
2: 一匹小马3天，
1: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有独一无二。
3: 对，是的。哦，
2: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3: 可以保留千年。
2: 哦，它能保留千年吗？
3: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将它进行脱脂
1: 加工的？
3: 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1: 它就不会腐，
2: 千年之约，
1: 对，
2: 太好了，
3: 就解发
2: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1: 长知识吧，
2: 长知识，谢谢谢谢，
1: 好，
3: 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
1: 好，再见。
0: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1: 哎呦天，
4: 小心小心，
1: 哎呦天，别往下看，
2: 很安全的。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3层钢化玻璃。
4: 他现在女人呢
2: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盖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1: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1: 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2: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1: 对，
2: 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5: 嗨，森林。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大家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宫商角徵羽，我们将以这五个音阶组成五支乐团，将由我们的五位大司乐共同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寻中华音乐之美，看民族器乐之魂，振传承时代之音。
1: 我们宫乐团出场的第一位选手，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古筝演奏者，更是在网络上拥有超过百万关注的古筝侠女。今晚呢，他将一展身手，用现代创编的手法演绎一位古代女英雄的传奇，有请李卓阳登场。

我们弓乐团的下一位选手是一位用理性解析感性，用科学启迪艺术的演奏者。他今天呢将会用新颖的这种手法为我们重新演绎二胡大家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之作《空山鸟语》，让我们有请肖湘鹏登场。

0: 我们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位选手呢，是一位打手，俗称打击乐手。他不但可以用民族乐器的打击乐去演奏，同时呢，他还把古诗词的吟诵结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打击乐手李卓文给我们带来打击乐以吟诵《图与书》。
1: 古者至德之师，我出丹书，何出绿图？伏羲为上古，文文于天，达理于地，俯仰二仪，经纶万象，是以无书著其迹，何若表其文？天欲成书，神归复文而出，列于背，有书止于酒。

0: 龙图出合，鬼书出落，齿纹篆字，以兽轩然。
1: 好，那我们纸乐团的第二位选手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可以说是本场最年轻的，今年他只有7岁。那作为一个7岁的小选手，那怎么样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表演呢？那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的二胡演员王景炎。

我们雨乐团第一位出场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荷兰的一位古琴演奏者，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指挥。那么有请来自荷兰的绿德。

接下来我们雨乐团啊，第二组出战的是四美图箜篌乐团，他们将用23丝洞紫黄箜篌带我们回到汉唐，进行一场千载和鸣。

大家好，我们商乐团为大家推出的这位选手是来自新疆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

作为爵乐团的大司乐，我今天向朋友们推荐两位我团队的选手，有请刘子睿登台表演。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上台的选手，他被笛友们誉为来自民间的吹笛高手，他对竹笛的热爱时常令我感动。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纸乐团带来的呢是一个全新的传统的名曲《金蛇狂舞》。那我们就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威猛奇奇组合。

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呢，有吹拉弹打。那弹拨乐里边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琵琶，而且琵琶大家对它的理解呢，都是那样的婉转优美。而今天这个琵琶的表演，要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了。那我们有请我们年轻的琵琶选手高嘉林。

我今天呢为大家首先推荐上场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小的音乐天使，他今年只有8岁，可是他的学琴时间却已经有4年了。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最小的一位小主角王丽登台。

那么我们爵士乐团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选手呢，他将用多种笛子演奏。那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邀请笛箫青年诗人郑笛登台演奏。

我们宫乐团第一位选手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川妹子，她曾留学英伦，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本。今晚，她将怀抱自己的琵琶，为我们激情演绎一曲新编《太阳出来，喜羊羊》。有请我们的选手唐诗雨登场。

我们宫乐团第二位出场的是一位创作型的选手，今晚呢，他将携带他自己创作的筝曲，让我们走进屈原的精神世界，来感受“林煌煌兮既将，标原举兮云中”的神奇景象。掌声有请张新峰登场。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首位选手，他来自中央民族构团的首席马头琴张铎。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第二组选手，那就是来自我们西南苗族地区的芦笙和莽童的乐团。

接下来介绍我们雨乐团的这位非常酷、非常飒的这位年轻的中软演奏者，有请王文杰。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我们雨乐团的第二位上场的表演嘉宾，他是非常年轻的啊一位打击乐的小演员，有请樊雨爱为大家带来这首《翻山坳》。

好嘞，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场中国戏乐大会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音乐并没有止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一同感受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觉得特别的激动，有这样优秀的乐手也是我好好演奏的动力，
1: 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未来呢，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乐，喜爱国乐，
2: 回去多沉淀沉淀，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到时候再以一个更完美的形象来参加。
3: 对后面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吧，我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他们家乡的声音。

0: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

0: 传书。中国唱将，感谢各位国家级师资的倾囊相授，也感谢各位的倾情陪伴。
1: 以往啊，都是主持人来介绍师资团的成员，那今天改由被你们全力托举的他们来喊出各位师资团老师的名字，好不好？来，现场舞台交给你们了，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流行唱法的师资代表。
2: 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认真，
3: 薛之谦老师。
2: 大愿望，没有什么是要改，为什么大愿望

0: 都在台上了啊！
1: 欢迎王铮亮老师。
2: 女娲娘娘，
1: 普照天下。
2: 欢迎我们的汤唯唯老师。我们流行唱法的。

0: 这很难的，很难，很难。这应该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介绍评委、介绍师资的方式。先把掌声送给各位如此有创意、有爱的表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里拜尔、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黑莉，音乐制作人王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亢竹清，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
1: 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席，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副主任胡瑶， 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爱乐乐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夏小汤，欢迎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声乐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电声乐队总监刘卓和乐手老师们。
0: 中国唱将与全部师资和学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探索之旅，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再一次为大家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全程陪伴我们的音乐战旗，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志汉字钟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
2: 两个16分音符为旗帆，
0: 节目之初我们曾在这里说，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新生代唱将。
1: 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各位选手，他们即将在各位的见证之下获得最终的荣誉，成为中国唱将。
0: 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团的成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准备好了。
0: 各位未来的中国唱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现在我宣布中国唱将总决选正式开始。

0: 的朋友们，流行唱法这面音乐战旗如何引领方向？
1: 今天流行唱法的学员们将会给我们怎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王凯琪登上舞台。
0: 凯琪状态怎么样？
2: 紧张。
0: 紧张就大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喊出来就会放松很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王凯琪。
1: 大凉山姑娘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首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
3: 我最后一首歌带来了一首《一颗星的夜》，这颗星星就是怀揣梦想的我自己。我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了，所以这次站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呢，我觉得大家给了我肯定，所以让我觉得我这颗星星突然又亮起来了，所以我其实这次呢就想很简单很纯粹的唱给那个怀揣梦想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唱给所有有梦想的追梦人。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凯琪带来歌曲《一颗星的夜》。

0: 演得好，唱得好，
1: 把我鸡皮疙瘩唱出来了，快给，对，第一次唱那么好，哎，我的天，
2: 我也是很难唱最好的，
1: 对对对，紧张啊！
3: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凡登台，欢迎梁凡。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梁凡。我不想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歌手，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回到舞台上唱歌了，这一次是我走的最远的一次，真的特别开心。我每一场带来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歌，都是原创。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思，我发现我之前那种抒情走心的风格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我今天决定，
5: 你要干啥？
4: 换一种感觉。哎呦，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愿做人间逍遥客》，它是一首武侠加硬摇滚的一种感觉，就是玩起来悠起来。我想把我的人生态度，我的这种状态表达在我们中国唱将的舞台上。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格言，叫做留作品不留遗憾。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和舞台交给梁凡和他的作品《愿做人间逍遥客》。

0: 来吧，有请凯奇回到舞台。
1: 梁凡作为一位创唱型选手，他对自己作品的细腻的深度的演唱和情感的细腻的把握是非常的精准的。
2: 梁凡他演绎的很真诚，整个的状态更自由，而不是更局限于某些技术，他赋予歌唱的这种内心的情感更纯粹一些。
3: 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没有给大家展示的他对音乐更多自由向往的部分。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跟着时代的变化还要不断的自我修炼吸取更多各种音乐能量的一个创作者。对，
4: 梁凡我非常认同他的艺术态度，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能感受到他内心有非常强烈的创作的冲动和欲望，现在应当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金期。他想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的思考，通过他用音乐表达的对人生的感悟来打动观众，来打动听众。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总是让我不停地获得惊喜感。
5: 因为我跟他们走的时间很长，真的是看着从遴选一直过来，所以很有感情。所以说真的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没有分别心。凯奇今天表达非常的好。
6: 对
5: 对，这是实话实说。那梁凡就不用说了，他做到了他自己还要怎样，我都很羡慕你的好吗。你刚刚跟叫我一声上来跟我一起唱我就去了。谢谢你们。
6: 我跟薇薇姐一样啊，就是我们也很佩服，就梁凡可以去打破自己的习惯的曲风，去把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展示出来。但是我也依然会被凯奇打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共同的经历吧，就是为了一个梦想或者被一个事情去用力的去拼，用力的去撞，然后可能哎好像感觉撞碎了，但大部分很多人会害怕就立马就跑走。所以我很喜欢凯奇，就感觉他敢去回头去把那个破碎的自己的碎片捡起来。而且在刚才那首歌当中就唱到后面，我跟薇薇姐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5: 对
6: 对，应该是他在中国唱将唱的最好的一次发挥。所以不要害怕嘛，就可以捡起来，可以回头捡，然后我们继续再去开始就好。所以非常感谢凯奇，你愿意回头去抱一下那个碎掉的自己的碎片，我们觉得很棒。
7: 谢谢。其实我今天的表现我还挺满意的，是完全就是有唱出自己的内心，然后大家其实也看到了我的成长，不辜负自己，然后也不要辜负大家。嗯，
8: 凯奇终于可以释放情绪了，因为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他成功的体现。

0: 现。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王铮亮老师，作为梁凡曾经的指导老师，今天看到梁凡又唱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有什么感想？
1: 他今天唱这首歌曲，就像我刚才有点恍惚，就像一个节日的盛典的那种感觉，就是唱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那一面。对，如果说刚才凯奇他是需要我们走进他的心里的话，但梁凡他是撒了一片东西撒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明白他自己要做什么要唱什么就够了，今天挺好的。
2: 依然是要问我们的梁凡，你的心愿，如果挑选一位在座的各位老师未来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你会选择谁？
3: 我选一位，就是我特别开心的能有一位美声的老师特别认可我。莫老师
4: 啊，
2: 莫华伦老师，
3: 对，
4: 谢谢。
3: 我其实心里特别没底，因为我本专业是流行唱法嘛，结果我一进去以后，那个莫老师就他没有开始唱，莫老师就开始笑，他就见了我第一面就哎就这样笑的，然后笑得特别阳光灿烂。然后
4: 在深圳，
3: 对，是在深圳，然后这一幕我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在走廊里他见到我以后，他说：“小伙子，你加油。”然后我期待后面看到你，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莫老师。
4: 谢谢谢谢，你写一首曲子，咱们一起唱，好吧？
3: 好，好的，
4: 美声加流行，
3: 没问题，老师。
4: 跨界是我最想做的事。
3: 是是是，
4: 加上中国爱乐电子乐队一起，汤指挥一起来，绝对出彩。
3: 没问题，老师，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做，对。其实也想说两句，就是在这里我怕我再没机会说这话了。
4: 什么意思啊？
2: 你说说。
3: 我不希望大家见到我以后就想起阿楚姑娘这首歌，因为我不是只有阿楚姑娘，这是过去的作品，没有任何意义了。然后我可以写更多的新的东西，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的风格，哪怕再没有阿楚姑娘这样的机会让她火起来，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一直在写，我一直没有停止创作这件事儿，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就是认可我的作品，谢谢。
2: 好的，谢谢梁凡。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李伟玲。
5: 今天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时》，它选自音乐剧《金沙》。
4: 啊，金沙！
5: 我选这首歌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我考研的时候唱了这首歌，所以每次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当年就是为了那个梦想不停奔跑的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就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唱属于我们中国的故事。所以今天在台上我想讲中国故事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和我们中国有关的梦，希望这个梦有成为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
2: 有请李伟玲为我们带来一首《当时》。

0: 好，谢谢李伟玲的演唱，有请刘雅妮登台。
1: 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刘雅妮。特别感觉她是蹦蹦跳跳来上学的，哎，很开心。今天也很想听一听雅妮在这个舞台上想跟大家诉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今天就是我选择了一首很开心的歌曲，它的名字是浅蓝色。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观和我的初心。
4: 初级人生观，对，他应该这样说，
3: 就是我觉得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你最后其实等平静下来之后，你最渴望的反而是那种平静的幸福和快乐。对我来说，就是那种幸福和就是很平凡的开心，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这辈子要去追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想就是把这首歌唱给我的听众，让大家感受到我的放松和开心。
5: 刚才雅妮在分享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还在想一定要把这段留下来，然后几年之后再回来看，哎，看看当时你自己的初心你保护的怎么样。
1: 其实你看雅妮刚才说的哈，就跟我小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就是这个，就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去传达快乐，我就想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开心。这一开始唱让我有点担心，可是他每一场在进步，每一场在进步，就像周深老师说的，说雅妮上了每次都像给我们开盲盒一样，今天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所以其实我已经带着快乐在等着这份惊喜了，加油雅妮。
0: 那来吧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浅蓝色。
2: 好嘞，

0: 好可爱呀、啊！谢谢谢谢刘亚妮，
1: 来吧，掌声再次有请李伟玲回到舞台。
2: 我想今天呢，伟玲在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专业的歌者的真正的优秀的舞台，而亚妮呢，其实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想放开，结果呢稍微的有点紧张，可能在很多地方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打磨。今天两位都很棒。
3: 亚妮，因为她今天的选曲很大胆，我觉得如果是当时的我的话，我是不敢选择这样的曲风的，因为对自己也是个挑战，但是她又可以展现出更多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棒。伟玲是因为她第一个舞台她就唱服了所有人，所以一个优秀的人她辛苦是在后面，她要不停反复的去证明自己的优秀。我自己的主观没有办法去不选择再次用优秀去让大家看到的伟玲。对，
4: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没有其他想说的了，因为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

0: 想为大家流泪。
1: 再次谢谢雅妮，
2: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在李伟玲身上。伟玲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坚持唱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曲目，他也有过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我要突破这个标签，还是说我可以继续在这个舒适圈里。我相信今天他有了自己坚定的答案。
3: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演音乐剧，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都是过着别人的人生，讲着别人的故事，穿着别人的衣服，但是这次在舞台上呢，穿的都是我自己的衣服，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与我自己有关，唱的都是我自己真的想吐露给台下每一个人想说的话。我觉得我离中国唱将真的还很远很远，但是我真的，我就想好好唱歌，我就想做一个单纯的唱歌的快乐的人，唱歌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在这个音乐能够得到一点点治愈，一点点安慰，一点点快乐，让你们觉得听到这首歌，甚至听到这句歌词，觉得明天依然会很好，明天我想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
4: 那未来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你希望有机会和哪一位老师合作呢？
3: 伟伟姐，今天我唱的是你歌，我真的好紧张，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出演你的音乐剧。
5: 不用有一天，现在就可以。真的
3: 谢谢我
5: 们，真的邀请你，
3: 谢谢谢谢。
1: 掌声再次献给李伟玲。
6: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7: 我说亲爱的，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8: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9: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10: 中国唱将啊，它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11: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0: 是个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的，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1: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